醉人的东风。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态。你与我还是山盟情侣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岁月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还求什么呢？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刺痛我的心。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

我的脸，你回身向前去，走向另一个世界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。好想问你，

为着爱情甘愿拼心死，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孟奇亚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佣金。

0: 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、啊，这边啊，哎、欸，有咧叮当无？啊，那那敢那无信号哟？
1: 嗯，
0: 好有啊啦。
1: 哎、欸，信号来啊！
0: 哎、欸，我今仔这个外口真热吼。
1: 大家嘛就热诶，
0: 真热。
1: 今麦已经正式即礼拜热天呀，
0: 热天。
1: 啊，就热到正常诶啊。
0: 一寡小朋友拢要休暑假，
1: 但是无正常，就是超过热呢。系啊，
0: 哦，伫咧
1: 全球呢，
0: 伫咧澳洲你看，你看嘛，
1: 嗯，
0: 迄热啊，热死人呢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哦，比预估啦，
0: 对啦，
1: 因为当地政府讲比迄个因预估的诶，即个热衰竭吼，就
0: 那个掉刷啦，
1: 掉刷热死热死的啊，
0: 嗯嗯，
1: 啊，搁较严重，
0: 嗯嗯，
1: 系啊，已经热死千外个啊，
0: 哇，
1: 系啊，
0: 那身体敢无往遐用啊呢？
1: 嗯啊，热冻袂掉啊，
0: 你看鱼啊，鱼啊，你知无？
1: 哎
0: 呀，准高的鱼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伤浅，水伤浅，
1: 嗯，
0: 啊，曝了伤热，啊，伤热就无迄个氧气啊，
1: 哎，
0: 一块鱼啊拢冰冻。
1: 你像讲咱家吼，拢气象拢报差不多35度、36度，
0: 嗯嗯，
1: 其实咱的体温吼，
0: 甲迄个
1: 温度拢已经超过40度，
0: 哎，
1: 超过40度，哎呀，所以你看迄，这是全球的极端。诶，这个气候，这个热气呀，
0: 哎、嗯、呀、
1: 啊，所以你看，不是刚才咱家热，是全球的热，热加呢？你看澳洲那边热死人，热很济，含咩含咩种一下都安尼，全部所在安尼啊，哎呀，只有足无用的安尼，无所在通藏安尼。
0: 那即马应该厝的小朋友，甲读册人拢是要放暑假嘛？
1: 哎，差不多拢放暑假了、
0: 嗯。放暑假就，互因去咧国民运动中心，遐、嗯、受罪生罪嘛。
1: 即摆来了，都家长拢会安排一寡即、這个，
0: 哎，
1: 什么自强活动啦，真夏令营啦，
0: 哎，
1: 哦，阿伯的安亲班啦，安亲班是无休啦，
0: 对，
1: 系啦，啊，但是吼，这囡仔吼，你讲。未满12岁哈，
0: 嗯，
1: 未使家己住厝诶。
0: 哦，
1: 啊，你那都读小学，意思就咱小学毕业嘛，12岁读小学毕业啊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那像讲安尼放暑假。

0: 也无去读书，厝内底是大人拢咧趁钱，啊，袂使互家己住厝，都爱互去安亲班，啊，去夏令营，嘛是个一条开销。
1: 嗯嗯。
0: 嘿呀，啊，刷落去吼，拢差不多三四点，两三点回来，啊，得个暗时啊吼，黄昏的时阵，搁甲带去安亲班。
1: 哇。
0: 吼，啊嘛足无用。
1: 即卖囡仔真可怜呢。
0: 嗯。
1: 我看这囡仔。我就已经下课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来规定我坐喺度，
0: 而且个热乎乎，
1: 坐去补习，
0: 哦，
1: 哎，哎呀，因为囡仔真可怜咯、哦，哎，大家拢要读博士啦，啊，以后做工什么人要做，
0: 嗯，
1: 煞无人要做，
0: 诶、欸，其实囡仔有嘛，不是每一个拢是读书的材料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像咱今日去剃头吼、哦，咱迄头家娘啊，
1: 哎、
0: 欸，人迄孙啊，两个查甫孙。人因都对读书无兴趣，高中毕业人就出去做事啦。
1: 嗯，
0: 因为无兴趣啊，啊，人因都会用要去赚钱啊。
1: 哦，
0: 啊，那是囡仔安尼，我觉得也 OK 啦。因为伊无兴趣读书吼，啊，你强迫去读，
1: 嗯，
0: 读无一个啥，浪费时间，不如归去叫伊吼去做事。好好做是趁钱，伊才知钱的好好物啊！
1: 哦，
0: 啊，正当趁钱，卖讲乌白去甲人乌白挥啊！
1: 哦，唔通
0: 啊！伊那进入咧社会时，伊需要讲，伊感觉讲伊的迄个学历吼，又需要过去补充。
1: 嗯，
0: 伊家己想要读的时，伊才家己过去读。
1: 系、哦、
0: 啊。
1: 啊，第一就爱甲囡仔讲吼，人若要叫你去领钱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要甲你摕你的证件吼。千万你唔好让人
0: 哦，
1: 啊！若要叫你去领钱，嗯、叫讲千万唔好，讲我袂晓。
0: 哎、
1: 欸，你若叫人领钱，你变车手。
0: 哦，
1: 到时恁老母都要去白人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尤其是迄个未成年哦，未成年的囡仔，你若去做车手，有诶拢即马放暑假嘛。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啊，高中生、高中生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大学生，啊，拢会想讲啊来打一个工。啊，拢找迄落较软的安尼，一届会当赚咧偌济安尼，系、
1: 嗯、
0: 啊。啊，但是哦，每一个行业赚钱拢是无快活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你若要选择这种较软的哦，你都爱想出讲后边的代价啊。
1: 这个车手就是安怎呢？
0: 嗯，
1: 人叫你去领钱，
0: 去人提钱，
1: 是叫人领黄金。
0: 嗯，
1: 啊，就一个少年的啊。人叫去领两公斤的黄金嘛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咱即马去用杀掉啦，你算车手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伊都要因老母连带吼都要赔520万啦，
0: 啊，因为伊未成年呐、啊，
1: 哎、欸，
0: 这发生伫个高雄的报道啦，17岁囡仔吼，现在等个少年的，啊，都去做车手啦，啊，伫个迄个高铁吼，高雄的左营高铁站。去甲迄毕亚林摕两公斤的黄金啦，啊，佮有迄个现金10万啦，啊，了后吼，即、這个姓陈的少年囡仔伫咧即个，因为佮有其他案件，啊，可能即个囡仔就是我啦，
1: 嗯嗯，
0: 码头要扣夹啊，
1: 嗯，差不多，
0: 拢无一个正常的工课安尼，啊，就伫咧彰化去用掠着，啊，结果即个姓陈的少年的吼，因为伊也未成年嘛。啊，就变个讲，因老母是伊的代理人嘛。啊，因这老母去用连带求偿520万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现这个因老母讲，啊，阮这少年的去甲人收钱嘛，甲摕到这个5万块尔。哦，啊，意思是讲，这个应该是吼，爱哥甲迄这个顶头。诶，人求偿啦！
1: 顶头的人要来，互你
0: 啊，都抓袂到，抓袂到，唔得都要罚恁囝。啊，你来甲恁囝教，啥物钱去赚都唔通去赚这个，唔是咱爱赚的钱。
1: 人我拜托你啊，提啥物物件啦？
0: 嗯，
1: 啊，你甲领啥物件拢唔通？
0: 嗯，
1: 包括你即马出国了吼。
0: 嗯，
1: 啊，出国人讲，少年的拜托哦，我这物件太多吼。
0: 嗯，你
1: 无你
0: 倒退一下，
1: 即代你甲倒帮忙退一下，
0: 嗯，
1: 你千万你就唔当，
0: 嗯，
1: 反正伊内底吼，
0: 唔在唱啥，
1: 是海洛因滴嘅，你就爱关咧吼，
0: 嗯，
1: 那关啊，都掠着时阵，人无咧心灵啦，人都酸啦，
0: 嗯，
1: 然后无啊，迄个就叫我关，啊，
0: 迄个你
1: 讲
0: 熟悉，系啊，
1: 啊，找出来， 无啊，我哪有叫伊赶。

0: 嗯，我唔捌。
1: 迄个真火咧。
0: 啊，安尼就对啊啦。
1: 嗯
0: 真侪安尼哦。
1: 系啊。啊，明明物件都你管呀。哎呀
0: 哎呀。
1: 啊，大家啦，拢像你安尼，拢讲啊，都送叫我管，啊，要找啥？
0: 尤其是出国。
1: 所以唔能讲啊。
0: 人啊，拜托。
1: 卖想出边。
0: 你这个拜托你甲我管一下吼。
1: 嗯。
0: 千万你讲 no。
1: 嗯。
0: 哦，我无法度。啊，你若要讲啊，好心甲倒管。去挂着迄毛灰灯啊！啊，你都会很死。
1: 其实真啊，无熟无识，你万无可能去甲倒提吧。
0: 有个人讲，哦，我物件足多吼。小拜托一下，你甲提啊，提啊，迄过关遐就好啊啦。
1: 一般啊是讲正常的自由行，买物件嘛爱在家己的迄个的能力，你有法度关的范围内底。
0: 台湾人阁真热情哦，后来我还倒关啦。
1: 嗯。
0: 这个总爱好势，
1: 对哇、
0: 啊？哦，
1: 真侪是安尼玩家噶，
0: 千万千万爱去哈，
1: 嗯，
0: 唔通收鸡婆啊，
1: 呵呵
0: 嗯。

0: 管哦，
1: 嗯，未积水哒，
0: 未积水哒，哎，啊，你都会记，咱节目中有这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，
1: 讲过，
0: 金杯等下吃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无得噗噗啦，这个安尼
1: 会有会倒啦，
0: 早上去五种内底入去都满呢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对哇、啊，
0: 放尿安尼红叽叽啊，放屎安尼顶骨骨啊，啊，放未出来安尼，好、哦、啊这。啊，滚水也吃，冰也吃，啊嘛，个瘦白白
1: 个。冰愈吃愈脆哒，啊，但是吃咧咧吃真爽啊。
0: 爽北来未使学滚滚滚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心滚火倒。啊，
0: 内底垃圾爱甲清清出来。
1: 嗯，
0: 安尼人才会健康。
1: 带朋友啊，
0: 红曲五年解毒丸。
2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。解体内即个毒火，除邪热的即个病菌，体内即个热毒呢，若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即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倒来食，哦，咱即个热毒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还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吼、哦、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；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吼、哦、啊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紧来吃红青。嗯，解毒丸。
0: 这个天气遐尼啊热呢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北来那个安尼滚滚滚啊，看唔知变哪呢。嗯。啊，个啊，啊地卡安怎滚啊，就袂积水大呢。哦，这个北来火你若无甲下出来，袂使。
1: 解毒丹火啊。
0: 千军归路，万兵归毒素。这个毒素那调节体内，拢会啊，拢会生一寡有诶无诶。
1: 变成病菌啦。
0: 对吧？啊，咱这清肝搁兼解毒，哦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要顿来吃，哦，啊，那骨头就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啊，这目睭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啊，搁有咱的芍药啊，
0: 哎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芍散，
0: 对，寒天嘛芍，啊，热天嘛芍，
1: 嗯，
0: 因为咱这个土地里湿啦。啊，湿热卖少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都要甲顾好，哦，迄部甲顾好，才袂安尼扫啊，轻轻叫。
1: 啊，即、這个热天扫真上好，
0: 哦啊、
1: 因为安那，连咪热，连咪冷啊，啊，到外口吹烧气，啊，室内吹冷气，啊，佮食一个冰，食一个凉的，
0: 嗯，
1: 食一个凉水的，哇，免那好好的、
0: 啊、
1: 好的哩。
0: 哦，即、這、落、個、天，我都卖徛嘴哦，小雨咯，
1: 小风哦，
0: 小雨咯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咱只有即、這个。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哦，这台这管台跟铁灯的吃，有欧米伽十二，伊会调整咱的生理的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还有这个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拢真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你个甲罗刚小姐个问一下，讲内底啊个有啥物竞争哦，吃这袂歹安尼，罗刚小姐就甲你讲。啊，这样呢，一盒吼六十粒，千六块。啊，你若买两盒，加食互你安尼。
1: 对。
0: 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甲罗刚小姐问我详细，伊若甲你讲甲详细详细，啊，你才甲买安尼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即卖来买咱的药品吼，啊，买半打拢有台，吼、哦，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
0: 王家驹所唱的《怀念的播音员》。伊是公告人员呐。较早公告人员袂使出来唱歌嘞。爱甲迄个电视请同款。拢公告人员。
1: 是哦。
0: 拢偷走出来唱歌。唱歌。
1: 都作瘾唱的。
0: 唱了嘛，就叫红起来。
1: 到尾啊，公务人员敢有搁做？无啊，怎
0: 啊
1: 做？决心做歌星
0: 啊
1: 呢？
0: 都弹起来。
1: 系啊。
0: 红地去，我那等伊啦。我那九十歌。就阿文哥嘛是九十歌等。
1: 这拢重修。
0: 重修的啦。重修的。会记讲，若要伫咱的产品才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
0: 无聊的人生。

0: 无聊的人生。
1: 嗯，足无聊的。
0: 人拢会惊无聊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不过你若讲，
1: 啊，有一个家己的兴趣啦。
0: 你小个定静落来，
1: 嗯，
0: 都袂无聊啊！你咧
1: 心个静落来了。
0: 我讲你听吼，
1: 啊，都无聊，变哪静
0: 个啦？像讲咱伫咧电台啦，
1: 嗯，
0: 较早拢招游览啦，去都会佚佗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四季安佚佗。所有佚佗的所在拢佚佗够够啊，
1: 嗯，
0: 嘛走啊日本去，
1: 啊，不过你十年前甲二十年前前后，搁有改变啊？
0: 有改变啊！我看你啊，算过就好啦，
1: 嘿
0: 啦，
1: 哦，你嘛真好宽待啊！
0: 有时啊，恁呐，大家拢拼出去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嗯，我讲早间伫个厝内，
1: 嗯，
0: 两个咧拍电脑，
1: 嗯，
0: 后日那看电视，安尼嘛是，我听到较爱安尼
1: 呢。耳孔听收音机，啊，目睭看电视安尼，安尼你嘛足无用的呢。
0: 嘛足无用的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
1: 足无用的。耳孔若歹去，啊，目睭若歹去安尼。
0: 呵呵呵，你个保养啊，你无个保养，讲就倒转来。
1: 嗯，干那一直个使用啊，那边来。
0: 手术那个白内障的人，即嘛偌济，你知？
1: 嗯，
0: 哦。
1: 安尼，我都要送广告
0: 啊！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医生来讲，会使手术啦，你爱进入手术。
1: 即马手术足简单诶啦，
0: 对啦，
1: 你即马医学发达啦吼，啊，就看你要自费啊，是要健保啊呢？
0: 对啦，
1: 啊，但是后续吼，较重要就是讲你爱保养。
0: 对啦，
1: 嘿啊，手术是无问题，但是转来了后，要安那保养？
0: 手术出来吼，目睭拢光影呀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不过啊，你得保养，你无保养，讲起倒转来。嘛未使呢，后摆会过来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讲红星的大光明吼，啊，你紧甲买顿来食，来甲保养。
1: 嗯，
0: 哦。
1: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这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吼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、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，啊。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，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個。

0: 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、哦，惊光老啊油，红青的大光明，金杯当来食呢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青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主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。精选咱这个道地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，紧甲买转来食。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。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青的大光明，袂冷袂涩。啊，视物袂清，目睭打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咧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。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，红青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2: 对，大光明会当甲你对症落药。
3: 对啊，食产品都要对症，那无对症，迄个拢加食。
2: 啊，目油安尼插插滴啊咧，话讲要白心啊，啊嘛是有可能是白心啊。
3: 嗯，哦，安都拢退化。
2: 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嗯，补益气血，哦。甲你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，红青的大光明，就买顿来食，哦，食了有差无？哇，大差哦，哦，嗯，啊，会记讲找罗岗小姐来助文，这一罐拢两千，哦，2999-8692，
3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定期助文。

0: 像这个天气，恁伫咧厝诶，
1: 冷
0: 气较拍落安尼吼，
1: 凉凉。
0: 嘿，安尼老歌呢，
1: 甲听落去，
0: 听落去你就爽起来。
1: 点心搁甲食落去。
0: 无啦，哎呀，歌若好听，走去食点心过来，啊，就听一半安尼。
1: 无啦，我是讲有诶呐，有食点心诶习惯呐，啊，咱就。穿在厝内，啊凉，厝内凉凉啊，无你搁半工走出外口，热甲要死啊！啊，住厝内那食，啊那听收音机听歌，安尼是一种嘛，是一种的享受啦。
0: 啊，话你个皮底啊，摕细个收音机，那听，哎呀，
1: 还是有吹冷气啊，无话这个天加棉被，要是要翕无昏你哦，哎呀，
0: 加棉被啊，吹冷气正办的啊，人阿娘拢嘛呢，过一个迄个。那种大冰帽啊，滴一顶啊，鼻腔穿开啊，
1: 然后啊，耳
0: 腔听歌，
1: 那个当作了老师啊咧。我冷气是不爱吹啊，遐凉啊，因为吼，你若安尼吹凉凉哦，盖棉被是真舒服啊。啊，不过你若去，譬如讲后房间开甲足凉的，啊，你若讲啊爬起来要啉一嘴啊茶吼，还是要上个厕所，哇，迄外口拢足烧的，安尼温差也伤大。
0: 安尼规时咱拢对外口迄台吼，甲切落去。
1: 系啊，
0: 啊，莫切伤凉。
1: 我白天是拢对外口吹入来。
0: 对啦，啊，你吹入来，逐间拢吹又丢。
1: 啊，那暗时啊吼，若讲到会袂热吼。啊，我都拢差不多早起时啊，头那日头出，才较开冷气啊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房间我是拢啊，因为我拢开27度呢，不要吹伤凉，吹伤凉，你出去外口吼，哦，真正足热的，搁愈热呢。
0: 啊，早时啊，我规气，甲外口一带样甲切落去，逐间拢对，安尼较省。
1: 安尼吼，就较袂感觉啊，温差差伤济。
0: 对啊，对啊。
1: 哦，无这个天。
0: 这个苏雄曲，朋友啊，真爱听哦。
1: 苏雄曲。

0: 即款老歌吼，
1: 嗯，
0: 较早拢已经足出名的啦。
1: 哎，
0: 啊，咱咧放吼，拢放人听有诶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你放人听
1: 有。较熟悉诶，
0: 哎、哦欸，人听到到人咧困呢。
1: 哦，虽然老是老歌，欸、啊，毋过算是讲大家拢有熟悉。哎、
0: 欸、啦，
1: 啊，你也伤老诶吼、哦。有诶，搁听无咧？
0: 有诶，听无咧。
1: 哎呀，唔，因为唔捌听过啊。
0: 国语有国语诶老歌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台语有台语诶，这老歌嘛。
1: 日本歌有日本歌诶老歌。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那迄个西洋啊，多个迄个，
1: 嗯，
0: 都迄两三地嘛，有些放放见啊。
1: 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啊，都有得放啊。
0: 对啦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当即马搁来啦，迄、那个陈文兰。来，我这十岁就做歌星啊，还好唱歌嘞。
1: 哦，
0: 好女的愿望。

0: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，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镜头唔通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。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的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。哦，关节的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不容易治疗。听起来吼，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。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着气血运行，气未通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。痛就是袂疼，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袂痛。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风清
0: 骨头的问题咯，拢是寒天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不过即摆人吹冷气嘛，吹到讲，迄骨头才酸才疼才会疼呢。即味的食落就好，通就是安啦，就好啊。啊，若未通，即条就疼。
1: 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甲你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。有的人安尼熬灸脚筋哩管的啊。筋要让你凝，骨要让你定，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。啊，有的人讲啊，做一滴哦，买半担，
1: 嗯，
0: 啊，放喺厝的中间哦，啊，无有的人安尼，
1: 接受食，
0: 三食四休困安尼啦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啊，你若买半担，哎、欸，你讲嗯，放喺你就食，
1: 嗯，
0: 早唔十粒，早唔十粒，
1: 咱、
0: 来咧食，哦，身体愈来愈用，啊，唔通溜溜啊，骨头若咧酸抽疼哦。
1: 止疼消炎的啦，
0: 从啥注射？哎，迄唔通，迄无固定啦。
1: 嗯，哦，而且佫有副作用。
0: 对，红青的养筋骨，啊，紧找洛江小姐甲咨询安尼吼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定期咨询。

0: 淡水无色吼，
1: 嗯，
0: 淡水遐有这个大船头啦，
1: 嘿，
0: 啊，就坐咱这个北里遐去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哎，景色嘛未歹安尼，
1: 啊，
0: 并非拢伫迄个所在咧唱歌啦，
1: 哦，
0: 啊，即马
1: 拢伫遐固定诶，
0: 固定诶，啊，即马做一个淡江大桥过吼，哦，嗯、交通安尼
1: 加正方便啦，
0: 嘿啊，
1: 嗯，
0: 看你要坐大船。啊，是要塞车拢会塞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真好势。
1: 啊，是要坐轻轨，
0: 嘿、
1: 欸、坐捷运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无恁若开车吼，讲正经的遐呢，干那迄迄个淡水遐吼，哦，遐都塌咧咧，甲叫唔敢，哎、嗯、呀、啊，太高塌车了。
0: 淡水吼，
1: 嗯，
0: 你著去坐迄个淡水线呀、
1: 啊，捷运啊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坐到位你。会当啊，伫伫遐佚佗，老街佚佗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食物件较方便，
1: 哎，
0: 啊，倒转来，佫坐倒来，安尼就好啊。
1: 哎呀、嗯，反正起码着有这捷运哦，交通加正方便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。
0: 啊，无你塞一下车了哇。
1: 无当停。
0: 无当停啊。
1: 嘿呀、啊，迄若假日出门哦，拢无当停、嗯。哇。
0: 歹停车。
1: 天气热，佫无当停车吼、哦欸，真正受不了。
0: 嘿嘿，咋个？
1: 哎呀、啊。哎呀、
0: 啊。啊，打来啦！啊，放一下流泪啦。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。
1: 你是唔情愿哟？啊，讲到乱七八糟。
0: 啊，这你如果要害伊啊，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流泪咪就过来。

0: 阿达来，
1: 嗯，
0: 即马要互恁选歌，
1: 对，
0: 你卡2999-8693，
1: 现场看的电话2999-8693，
0: 找网址啊，
1: 挂件着，
0: 拢可以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啊，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咱即马有优待哦，
0: 对，
1: 欸，找到江小姐哈，
0: 哎呀，甲作文半打呢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要来倒位。哦，要恁厝呀，啊，就送到恁厝要哩。
1: 咱这个业务的就该外部的帮你服务到互相。
0: 对啊，真好势啦。
1: 嗯，哎呀，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，好起来啊吼，好起床啊哈。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今天忘记了。
1: 你好，
2: 我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，
2: 短龙岭金声雷。
0: 短龙
1: 岭金声雷。
0: 嗯，
1: 好。
0: 謝
2: 謝
1: 好 ，OK， 好，
0: 嗯，
1: 来，落了，
0: 哎，
1: 落了安尼，
0: 嘿嘿，
1: 落了家己爬起来安尼啦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二九九九

0: 8693，嘿，啊，今麦要点歌就好，注意滴安尼，来你好，
1: 孟姐你好，
0: 你好，
1: 我见中好，
2: 好，
1: 该点一条，勇敢活落去，
0: 勇敢，
2: 勇敢活落去哦，黄三元的，
0: 嗯，敢是，敢黄三元，
1: 黄三元就，
0: 哦，黄三元，哦，勇敢活落去好，好 ，OK，
1: 谢谢
0: ，OK， 嘿，来你好。
3: 嘿，
0: 哎，
3: 建良遐好，
0: 你今日敢那伤早哦？
3: 我是讲跋落，我紧来。
0: 哦，跋落你紧爬起来。
2: 紧
3: 爬起来。啊，结果别人先入去啊。
2: 哦，今仔日天，今仔日天气偌好好咯。嘿
3: 啊，有啊。
0: 但啊，今麦热天热是正常的啦，但是当敢那。个算无正常啊。
3: 呀，小叮当一个都规身躯干。
0: 嘿。安尼无坐咧，卖叮当好啦。
3: 热，确实有热。
0: 家己热啦。吓
3: 啊！
0: 哦，迄若去外口安尼，干那安尼行西一连，楼脚行一连都。
3: 油拢憋出来啊！
0: 哦，个干那咧蒸油诶，咧憋油啊咧。
3: 对
0: 啊。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3: 来听一个，你唔知，我上知。
0: 你唔知啊？
2: 我上知
0: 哦。哎，你唔知，我上知。好，你唔知我上知，好，
3: 好，谢谢，
0: 好，来你好，
4: 哎，孟琪啊，小姐你好，
0: 嘿，你好，
4: 你好，
0: 哎，
4: 我小朱啊，
0: 哎，小朱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什么歌？
4: 人生可比海水，
2: 人生可比海水，
0: 好好
2: ，OK，
0: 好
4: ，OK， 哎，
0: 唔能讲药品哦，
2: 无唔能讲，即马讲会变广告。
0: 白家里哦，唔知呢，爱吹诶，
3: 啊，
0: 爱吹啦，
3: 爱吹哦，
0: 嘿啦，
3: 吹古歌就好啊。
0: 哦，要白家里的歌哦。
3: 哈。
0: 哦，安尼我再吹看
2: 嘛。我吹看嘛。
3: 阿哥哦，我要拜托你。
2: 哎。
3: 明仔载哦，明仔唔好，搞一个像，搞放一条迄个张龙龙的迄个香香杯。好阮人听，
2: 香香杯吼，
3: 啊，伊咧边边做来听你的歌。
2: 好啦，啊无，小等来找香香杯啊，袂啊。
3: 好。
2: 吼，好啦，好。
3: 好。
0: 好。OK。
2: 嗯。香香杯哦。
0: 嗯。
2: 嗯。
0: 哎呀，无摆遮哩，敢那
2: 唱
0: 唱什么歌？敢那无啥物唱的歌咧？
2: 歹醉啊啦。
0: 哎呀，伊敢那拢主持节目较济，敢是？嗯。
2: 嗯。
0: 好。
2: 安尼好啊，吼。
0: 嗯，
2: 我若听着讲人选迄个勇敢活落去吼，
0: 就想着九二，
2: 我就想着九二大地动啦。阮咧主持节目啦，
0: 啊，拄要印象深刻，
2: 拄要放这个勇敢活落去吼。
0: 嗯，
2: 啊，火都化去啊。
0: 嘿，
2: 啊，化去了，啊，啊，个火火个
0: 摇两摆啦，等于摇两摆啦。
2: 哦，都变变叫啊啦。
0: 哎呀，头一摆摇的时阵，电火怎湿哩，搁倒起来；第二摆搁摇嘞，电火拢无倒。
2: 哦，我上会记，规个电台大家咧，
0: 就全拢无电啊。
2: 为要走水，要从啊，但是要走。
0: 哇，迄真正。
2: 哎呀，
0: 嗯，
2: 啊奈，我也无食薰啊。
0: 嗯，
2: 我那迄工拄早食迄奈达。
0: 嗯，
2: 啊，我前奈达吸了吼，啊，怎行迄个楼梯落来？
0: 嗯，
2: 哦，大家拢对迄楼梯落来。
0: 规阵安尼怎？就去爬火安尼行下来，加在是四楼尔。
2: 啊，一个久吼，
0: 嗯，
2: 一个久，迄个救护车冲上吼，
0: 都好叫啦。嗯嗯。
2: 啊，交通电台有诶会听诶吼，
0: 嗯，
2: 伊就讲哇，倒去啦，玻璃也拢未通啦，
0: 嗯嗯，
2: 诶，拢落到外国去抓啦。
0: 诶，
2: 从那听了这条歌，
0: 就挂迄个。
2: 听了这条歌，我就想了，救你一大地动啦。
0: 嗯。
2: 我拄好要放勇敢活落去。嗯，会什么花？
0: 嗯，
2: 来，搁个听一下，这边，

0: 听到勇敢活落去，咱就想到九里一大地当。
1: 哎呀呀！
0: 那个电台呢，忽然间会花语安尼哦，嗯，啊，过来就变变球
1: 啊。对啊对啊，嗯，哦，安尼灾情不断啊。
0: 所以人啊，选这个歌哦，嗯，我就去想到安尼嘞。
1: 嗯，
0: 哎，这阵啊咧落大雨，降雷公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啊个风台啦，冲啥啦吼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这若水来中间，个风头。我哪会地动呢？
1: 哎呦，
0: 过来就地动啊！
1: 另外，这回外国地动啊，
0: 哎，
1: 嘛是摇两摆，
0: 哎，
1: 哇，真吃力，
0: 嗯，真吃力咯。
1: 迄什么小国家无？哎，哎呀，真严重，
0: 哦，
1: 嘛足严重诶。
0: 迄一摆拢崩崩落去诶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
1: 无法度啦，这大自然诶物件吼，你无法度去预防啊。
0: 啊，即摆厝拢用钢构诶啦。
1: 嗯，
0: 无像我插个铁枝安尼有，
1: 嗯，
0: 人种个四四角角有吼，
1: 嗯，
0: 迄钢个，翘咧，
1: 嗯，
0: 啊一层一层，
1: 就是即马后壁起个厝拢爱动个十级
0: 个
1: 地，迄个地动啊，
0: 对啊，
1: 但是你伊要哪摇你嘛唔知啊，
0: 啊就，
1: 系啊，
0: 就新店顶两间啊，
1: 嗯，
0: 迄山坡地遐甲你崩崩落啦，
1: 嗯，
0: 遐有住喺二三十楼个人哦，当惊到喘屎，
1: 嗯。
0: 迄离迄偌近呢？
1: 哦，
0: 啊，迄个
1: 啊，迄嘛无法度，
0: 哎
1: 呀，
0: 啊，迄一平我那最钱的哦。
1: 啊，即马住房价拢不便宜啦。
0: 即马遐个人，
1: 哎呀，拢不便宜啦。
0: 刷咧等。
1: 啊，你那有个人讲爱住咧迄个山坡地吼，
0: 讲较清幽啦，
1: 较清幽，空气较好啦。啊，毋过即。

0: 那这天灾地变吼，安尼，这个天气拢极端气候，然后影响迄个地形啊，
1: 对啊，
0: 所以无法度啦。这要发生伫个啥物所在，你嘛无法度去预防，哎呀、啊，
1: 来，当即马迄个往外出头呢？
0: 你的出头敢袂当小蛋姐
1: 吼？哎、欸，安怎？
0: 我即边甲讲者，
1: 哦，
0: 这个、新闻真趣味啊！
1: 哦，迄、那个讲宜兰咯。
0: 唔是啦，
1: 哦，迄、那个，
0: 系啦，
1: 做兵，
0: 这嘛算宜兰对啦，因为这迄个营区在咧，我那金六街遐，
1: 金六街遐呢，
0: 金六街是宜兰嘛，
1: 敢
0: 唔是？
1: 遐兵营，
0: 吼、哦、吼，兵营，啊，都一个迄个台日啦，混血的这查甫囡仔，
1: 台湾人甲日本人生啦，叫做爱诺克，
0: 我嘛台日啊，
1: 嗯，
0: 我迄个台北甲日月潭。
1: 我这台湾人甲日本人生啦，
0: 好，
1: 这个来做兵
0: 啦。这个囡仔吼，啊，今年四月伫咧宜兰这金六街家做营区家做兵啦，啊，拄到因这个连长吼，
1: 这白目啦，
0: 这连长嘛，嘴足贱的，你知道？啊，人咧做兵啊，算讲伊都对这个迄、那个较严嘛，兵啊较严啊。算讲啊，官家无迄落安尼，啊，就怎啊讲咩啦？死日本鬼子，吼、哦！啊，叉叉娘安尼啦，啊，耍落去个讲你跟你妈吼、哦、都是畜生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敢会使讲咩啊？
1: 这会使个
0: 啊，今嘛个过啊，今嘛过了吼，宜兰地检署警察起诉，检察官认为讲这个连长吼、哦、行径恶劣啦。
1: 嗯。
0: 安尼，工人敢侮辱罪，即个甲起诉，而且阁求即个重刑安尼。
1: 嗯，哎咯。
0: 啊，你学你管家是你管家不？你袂用管家啊？你人骂安尼，敢对？死日本鬼子，耍了个叉叉娘，
1: 对啊，
0: 耍了个你跟你妈都是畜生。
1: 这嘴巴贱，
0: 嘴巴贱呢？
1: 嗯，嘴巴贱。
0: 真正是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咱讲正经的啦，迄、那个咧讲话吼，都爱互听的咯。
1: 爱尊重。
0: 啊，毋是拢用迄三字经、五字经吼，安尼用错用骂。你有理，你爱，无人古早人讲一句话，有理遭骗天啊，无理你就寸步难行。你若有理，你甲人讲，啊，毋通啊用鲁的。即卖人吼，我感觉。刚才想是迄食着迄啥物番泻药啊，啥物番安尼哦，拢足爱用卤的安尼。哎呀，迄有诶吼，像去超商啊，刚买物件，啊买8000块啦。你看伫超商买8000块诶物件，看爱买偌济？
1: 看偌济讲，
0: 好有六七袋啊，迄袋啊咧六七袋拢大骹诶哦，甜安尼，刷到客卡红刷，内底无钱。
1: 嗯。
0: 无钱，搁揢18张，连揢四五张，
1: 拢无，
0: 拢袂刷袂出来，刷袂出来无当紧，啊买六现金，不过无钱，
1: 哇，
0: 真笑诶！
1: 啊，即款人，
0: 啊，即卖伊人迄个柜台即租金啊吼，即店员哦，无甲歹哦，说伊敢歹啊，你可不可以快一点？
1: 嗯，
0: 安尼，啊你内底无钱吼，互扣人要叫人。后来伊就讲啊，现金也无，卡也无通去刷，啊伊就讲啊，我不买了啦，
1: 不买就好、
0: 啊。哇，你迄堆物件六七袋，你要叫人安怎处理啊？
1: 迄都要甲摕起哦，你人叫摕走。
0: 对啦，
1: 服务你
0: 啊，伊即马讲伊无爱买啊，无爱买，伊即马变伊讲伊遐物件爱归位，爱刷落去，伊迄个卡啥物物件拢爱搁家己用处理安尼。
1: 嗯
0: 哦。总个每日换一个，每日抓起来，你可不可快一点？
1: 哎，要说擦靠人啊，
0: 那有这卤的人啊、嗯，哦，受不了。
1: 你安尼这就算骗术哩。
0: 哎呀、啊，我感觉可能头壳无啥成功、啊因为你去超商，你若要买8000几块的物件，你应该是超商是有你方便，唔到做便利超商。啊，就是你方便，你想讲要买一个什么物件，饮料啊，啊，就嘴大家无来超商买一罐，哦，啊，你若要大量买，你就去业规箱，你唔得爱去迄个大卖场，
1: 嗯，
0: 对唔对？哦， 哦啊，是讲迄个业者都拢专门在做。

0: 和迄个，还有迄个中波商，是不是啊？
1: 总共就这人就
0: 拍 K 就是拍 K 啦，
1: 头壳有问题啦。
0: 系啊，
1: 你卡都刷未出来啊，啊，佫无现金，
0: 嗯，
1: 对唔，啊你。
0: 在咧增效
1: 诶，咩增效诶？
0: 对啊，
1: 迄个叫警察来了啊！你，
0: 哟，
1: 系啊，
0: 我袂记敲电去甲迄个查囡仔讲，你去拍报警啊！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啊，拄着迄查囡仔佫故意啊，袂记告，互伊乱接，煞袂记讲要报警。系啊，迄真正，因为因有一个规定嘛，袂使对消费者算大声细声嘛。你个欧亮，因咧拢有迄个监视器嘛，监视器啊。啊，监视器拢会录影啊，所以你有录迄个录影存证，你都唔免惊，你都甲报警。那像这接录的哦，都甲爱报警。
1: 对啊。
0: 咱厝内底有这个，伫咧超商咧上班的囡仔吼，你都爱甲讲，拄到什么代志，也是讲拄到迄小的夜灯啊，入来内底。哎，你都拢唔通迄落，因为伊那是有要敢拍，也是讲夜灯啊的动作。你就拢卖插伊，吼、哦、啊！你就伊要爱钱，你就互伊摕。啊，你若是讲伊来诈骗，譬如讲我要来买十条烟，啊，你甲想讲超商，敢有人一摆来遮？因为超商的物件拢一定较贵，
1: 嗯，
0: 敢有人一摆来遮，甲你拿十支烟，十条哦，嗯、十条的烟。
1: 啊，钱拿落啊？
0: 无啊，伊要拿钱的时阵，伊甲讲啊，等下我要搁摕过迄落差不多。几罐饮料、嗯、啊！我只先骑在车顶，
1: 嗯，
0: 啊，稍等一下吼，我过来骑只饮料，我做一算啊嘞。
1: 你绝对唔能。
0: 结果遐个粉伊某去车顶车开咧走啊，系啊。
1: 啊，这都。
0: 啊，即卖迄个店员哦，伊袂记你讲甲约出嚟，
1: 嗯，
0: 无即个动作吼，无即个约出嚟的这個动作。
1: 啊、你也该背，
0: 家己背。有够衰，一个月薪水个，佫无够背。
1: 对啊。
0: 系啊，啊，所以吼。伊若讲有约出嚟去约迄、那个，伊就唔免赔这条，因为因迄拢有保险。
1: 嗯，
0: 啊，问题是伊会想讲，啊，你都要搁入来甲我摕只饮料，
1: 嗯，
0: 你伊会伫遐等啊，
1: 对啊，
0: 囡仔那有去甲你想很济，
1: 嗯，
0: 所以拢爱注意这个动作。
1: 都什么款人拢都有啦。
0: 啊，听讲，
1: 听讲
0: 迄个诈骗咧卖烟的迄个吼。嗯讲规条街啊吼，规个超商，托、迄个地区的地超商拢有骗过。哎呀、啊，一个探听起来讲拢有骗过。
1: 哎、啊，就未见笑。
0: 哎，拢探你吼，干那一个人俩，那、
1: 嗯、
0: 两个人伊都唔入去啊。啊，那干那一个人咧讲，伊就入去啊，因为你无用嘛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尤其是讲，那有迄个啥物，有人来咧送货啊，送货来你也点货。嗯哦啊！你上无用的时阵，伊就伊反正伊就时间底下甲你耗着。
1: 物件若要摕出去，钱都要先拿。
0: 嘿，先算。啊，
1: 无拿，
0: 物件都要摕出去。
1: 唔能好摕出去。
0: 对。
1: 摕出去讲者做当然。
0: 伊难等啊！你都赔啊。
1: 对啊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嗯。
0: 真正实在，啥物人都有。
1: 细细啊交代啊。
0: 对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断分岭，精神类。

0: 来，即马过来吼，嗯，这个人生可比海水，
1: 好，
0: 哎，好来，

0: 来，这秀珠啊，点播的吼，
1: 嗯，
0: 人生可比海水，
1: 哎
0: 哎，鲁团林老师写这条，伊阁有写几落条，但是即马，灌这个 CD 嘛无人要买，
1: 哎
0: 呀、啊，来阿贵啊，因阿公要听啥？
1: 香香杯
0: 哦，
1: 对，
0: 啊，阮的产品也要滴吼，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哈，找咱罗岗小姐顺妈。
0: 对啊，啊个养生梅啦，
1: 广告节，系啊，
0: 啊个顺肉酥啦，
1: 无成本的顺肉酥，
0: 肉条，
1: 啊个有肉条，
0: 啊个一口松啦，
1: 嘿，
0: 迄个一粒仔糖啊啦，啊掏开的时候你甲踢入吼，哇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啊肉酥会好啊。还有氨基酸的啊，
1: 还有蛋白质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老人无出去吼，嘛都要食一块肉呢，
1: 系啊，
0: 袂使呢。
1: 啊，咱的肉条嘛真嫩，
0: 系
1: 啊，用用啊，摸薄摸摸，迄落啊，看电视、听收音机，啊，摸薄
0: 啊
1: 呢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啊，还有咱这个芝麻肉粽啊，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吼，这只啊内底有十条，1800块，
0: 嗯，
1: 啊。咱这种独立包装，一条包装，
0: 一条内底十条啦。
1: 系啊系啊，
0: 啊你拖一条出来吼，切切的吼，
1: 嘿，
0: 温瓦沙米来吃。
1: 嘿，啊免温嘛，真好吃。
0: 哦，真好吃。
1: 对，嘿
0: 啊，
1: 啊就是讲吃偌济，切偌济，安尼较方便。
0: 拢问陆港小姐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还有咱的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，
1: 还有咱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。
0: 那咧扫的这个朋友，你就会记哦。玻璃边扫扇，厝内甲看一罐啊吼，
1: 买用都有，
0: 啊一罐清啦，吼、
1: 哦，
0: 啊物件唔通嫌贵啦，好用就是无贵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玻璃边扫扇，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啊，即卖来买咱这个药品吼。哦买半单拢有优待哦，吼、哦，找罗岗小姐吼，2999-8692，来，
0: 来，今仔这条香香杯啦，
1: 我来，
0: 嗯。

0: 张龙龙的歌吼，这个真好听。
1: 香香杯，
0: 香香杯，过来这条来，阿龙阿婆讲要听，你唔知我上知啦。
1: 伊个迄个啥物坑啊旁拢知的，
0: 我拢知了。来。

0: 你唔知我上知吼，都只我
1: 知道
0: 农业变数放一波流吼，好安鸟，我看我小虎，小虎了，哎呀，
1: 差真济啊咧，
0: 差真多哦，咩瓜头咩紧个疼起来，哦，哎呀，我靠看外头讲，啊有啦，听讲那这个热吼，那结风胎啦，这生本安尼啦，
1: 啊，所以这个、天气就是不正常，
0: 哎
1: 呀、啊，热热噶呢，敢那迄个像迄柏油路迄天气啊，路拢安尼歪去啊，拢用个咩油去啊，足恐怖的。
0: 伫咧外国的阮，点啊咖喱难买的啦。
1: 有啊，咱也买有迄个铁轨。
0: 点啊咖喱即马是品质真好哦。
1: 咱嘛有买迄个铁轨安尼怎安尼？热甲烧甲怎安尼爆起来啊！
0: 哎，迄天气迄路唔是清清菜菜，
1: 安尼个白流咧，伤烧啊！
0: 伊冷缩热胀，
1: 系啊！
0: 你听，伊爱甲拍开一旁啊！你若拢甲钻个白板吼，
1: 哇，
0: 你爆起来，
1: 系啊！
0: 哎，真危险嘛！
1: 啊，因为你长期咧用啊，日积月累，伊个胃啊，会磨损啊！
0: 对啊，人个。迄都系内行的啦，哦，清清菜菜，地基路要甲摆，安尼都火车路要
1: 晒开，爱有技术，爱有功夫啦，
0: 啊，那迄会记啦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朋友经常要顿来食，
1: 对，
0: 这样产品是真好啊，有 EPA、DHA 吼，过咱的脑，咱的血管拢真好，这一盒60粒。都要1600块，啊！若买两盒，佫加一盒予你。
1: 对。
0: 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。啊，即下若买咱这药品吼，买半担，佫有犹太哦。
0: 系啊。
1: 啊，这无定定有啦。
0: 对。
1: 无定定有吼，所以紧找罗岗小姐询问啊咧。
0: 产品你若佮买半担两间吼。啊，当然你算较会好啦。
1: 当然哦。
0: 紧找罗岗小姐。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南都雅克。

0: 拢嘛有私人的飞机。
1: 厝内买一台飞行机。
0: 嗯。
1: 哎呀，安遮方便。
0: 哎，都爱厝足大间，毋得有爱有迄所在通好停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啊无飞行机无当停，你要去停啊？停喺厝尾顶。
1: 哎，然后有钱，然后买飞行机哦。
0: 哎。
1: 主要人国家拢有迄个。
0: 嗯。
1: 停喺飞行机的所在，互你停啦。
0: 好对啦。
1: 哎啦。
0: 嗯。免烦恼啦。
1: 即个热乎乎咯。朋友会记讲，滚水加啉一挂，
0: 对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要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，
0: 重点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罗江小姐询问。
1: 啊，当忙起啊，
0: 挂紧张，
1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0: 再见。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是

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，好想问你。

佛子菩萨摩诃萨所有善根皆以大愿发起，正发起，积极正积极，增长正增长。好，我们继续跟大家讲第三个回向位等一切佛回向。这个段落呢，

愿哈，结以大愿，即能发起也。要发起哈，这个大愿，正发起，积极正积极，增长正增长。啊，这里要发起的是什么？还没有生出的这个善根，要借着这个大愿的方便呢，去发起，令它升起。嗯，所以这个地方说啊、嗯，发起为行，嗯，这样子的一个啊、嗯、行动必须要做啊、嗯。第二个，依一大愿积极令多，啊、嗯，发起了善根，哦、嗯，生出来了，还要让它。啊、嗯，积极。同时呢，随以生善，一一增胜，令充佛地，还要让它啊、嗯、增长、增胜。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啊、嗯，光是在菩萨地呢所做的啊、嗯，这个是不足哈、嗯，不足以哈、嗯、这个圆满这个佛地。所以这个都必须要继续做哈。云正发起等者，为谁发起积极增进，必向三处，不于去求离诸过失，名之为正。啊，正啊，这个地方的正。那向三处当然。没有其他的疑虑哈，就是众生、真如还有菩提，啊，这三个地方，悉令广大具足充满，这个是他一旦这样做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利益？啊，由正发等令称悲智，故名广大；由发起积极故，诸善具足；由增长故，一一充满法界，等于如来。无善不尔，故于悉令。哦，这个地方说哈、嗯，行等行者哈、嗯，就是探讨前面的哈、嗯，这个发起一切这个善根，结乐与佛成正道行，积聚等积聚者，皆与菩萨成住道行。长养等长养者，皆与众生成无住道。啊、嗯，不同层次哈、嗯，发起、积聚、增长，啊、嗯，三个阶段。下面他说，好，我们曾经提到的，嗯，所有的这个善，有很多很多啊。嗯，但是要做到所谓的无间啊，就是一切时啊。这里他说，佛子菩萨摩诃萨在家宅中与妻子聚，未曾暂舍菩提之心，正念思维，萨婆若镜，自度度彼，令得就近，以善方便化己眷属，令入菩萨智，令成熟解脱，虽与童子心无所着，以本大悲处于居家，以慈心故随顺妻子，与菩萨清净道无所障碍。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菩萨呢，啊，这加上了一个摩诃萨了哈，这个大菩萨，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啊，就算他是以在家啊居士的身形啊。出现在世间，同时呢还有啊家属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呢，还是啊不会让他舍离这个菩提之心啊，他的心里面还是会想这个萨婆若镜，就是佛镜，自己度还要度自己的这个眷属啊，要方便化，嗯。

让这个眷属进入什么菩萨智，并成熟解脱。虽然跟这个眷属同时住在一起，但是心无所着，以本大悲处于居家。本来菩萨是不需要用这个在家身再出现的啦，可是呢，因为慈悲心，随顺妻子，与菩萨亲近到无所障碍，这个是很困难的啦，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妻子随顺妻子？也许这一位妻子呢，真的是有宿世的善根，非得要去成就他。这个善根不论大小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提到，一弹指顷见到佛，或者是听闻佛法，恭敬贤圣真，这样子的善根，菩萨一旦遇到了，时机成熟，他都要以这个在家僧，跟他同子，还要方便去化他，这个叫做随缘摄善，皆成回向，这个是随缘，随缘。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还没有讲到，这个离缘，离相，有这个随缘随相的回向。可是，一旦提到所谓的无所障碍，或者是正念思维这些呢，其实都是离相的境界。对菩萨摩诃萨自己本身来说，他的先决条件都是。离相行是必备的条件，这是很困难的。初显增长回向，说明积极回向其发起回向通在二处，前段一是大悲随顺，刚刚讲的后段以名大悲深重，此曰善根。若具回向前名回向菩提为众生故，后回向众生令得菩提，两件事情看起来是两件事情，其实是一件事。就好像我们回向佛、回向菩萨、回向二乘，为什么？为众生，可是回向，这个众生，同样也是为了要成就佛果，成就菩萨道，成就二乘的这个，大乘行，这些都是什么齐护，就是互相依存的，欲显一时回向三处，向佛亦向身故，这里面有提到，菩萨如是下二十总结，那最初这一段就是随着染无污回向，以慈故随染，以智故居清净道，念萨婆若，所以要做这样子的居家行，要能够做到随染无污，还要以慈随染，以智居清净道，念萨婆若，要不然也不能随便做，随便做呢又变成妻室夫妻了，那就很麻烦了，没完没了，变成妻室夫妻，那你要有把握啊，要去度化这个妻子的时候要能够方便教化，要方便教化，这里有提到要几件事情要做，不能忘记，方便教化，还要让他进入这个菩萨智，让他成熟解脱，这点很重要哦。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心里不能有他。

安卓，好，这个都是必要的事情哈。其他的什么居家生活那些都是次要条件的哈。那些都不需要详述了哈，只是你这个基本工作要在事实可做的时候就要开始做哈。你不要把这些重点忘记了以后先去跟他结仇结怨，然后搞到老死不相往来。之后呢，你要开始呢跟他教化定入菩萨智，他怎么会信你呢？众人是菩萨，不可能，鬼才相信。哦，那完了，那个印象是没有办法回头的。哈，菩萨摩诃萨虽在居家做诸事业，未曾暂舍一切自心。哎，这里讲到了，细节问题。哈，所谓若着衣裳，若感滋味，若服汤药，早速涂抹，回旋故事，行住坐卧，身与意业，若睡若悟，如是一切诸有所作，心常回向，萨婆若道，细念思维，无时舍离。那这些都是在居家做诸事业，这个不可少的。在家人呢会，你说你今天娶一个太太，她又会很着重打扮啊，那你是说要先跟她讲佛法，还是先陪她去买衣服？方便善巧怎么办？跟她讲，我们来实施节能减碳，那个金融风暴之下，那把这个钱省下来，我们去布施。你要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你要有把握哦，也许会翻脸哦，也许他会说，我们先去买，然后我保证下个月不再买新衣服。哦，那你也得随顺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就是要达到一个两者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平衡点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翻脸啦。好，若感滋味，他当然不可能吃素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那要陪他去尝这个山珍海味。哇，还有很多事情哎。那要插 SK2。现在恐怕 SK2 也不是最夯的了哈，还有什么干细胞啊，那个肉芽杆菌啊，肉毒杆菌啊，什么都有了。因为他要去美容啊，怎么办？要陪他去，还是要跟他讲啊？相由心生啊，心境啊，自然这个外表呢就会很美丽。真的吗？可是问题是你自己要先能够像这个这么一回事，有这样子的具体表现哈，他才会相信你嘛哈。要不然你满脸的皱纹呢，你去跟他讲说相由心生，他就说哇你好烦恼，烦恼到鱼尾纹、齿令纹、什么抬头纹，通通都来，你还告诉我相由心生，还不赶快去拉皮？在居家哈，要做这些事，真的是有的啊，有的磨蹭了，真的是啊，回旋故事啊，这些行住坐卧，哇，身与意业，连睡着了都还要回向萨婆若道。我看不要做噩梦都不容易了哈。
信念思维无实舍你，啊，这菩萨境界真的是太高了哈，太深了，太深了，真的太深了。我们这些事情怎么逃避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对自己讲话，心里想的哈，躺在床上睡觉，你能够让自己多平静，嗯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哈。所以这个菩萨哦，没有去注意，在所谓的这个未果上面哈，在登地以前的这些菩萨呢，哦，他都是去向后果，去向后果。啊，都有圣敬畏，啊。可是到了地位的菩萨呢，他的这个畏果呢，他都是条罗果，啊。要不然呢，他就抱什么？抱在天，啊，抱在转轮圣王，都是在家哈，啊。因为他要在这个。转轮圣王的位置上面呢，他才有可能有大力去做所谓的大精进，对不对？要布施到这个一切能舍等等。哦，一般的平民老百姓，啊，如果你今天说抱在一般的平民老百姓，他就是在这些生活上面很难很难去做到真的所谓的大精进。哦，所以登地以上的菩萨他会选择，哦，去，哦，果位抱在转轮圣王，哦，做大施主，哦，或者是国王，哦，那同样 当他要布施的时候，他可以，哦，把这个国库打开啊，哦，当然我们也看到行位的，哦，欢喜位行位的菩萨，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整块肉，在大到像天一样，哦，随着人要饥饿的人就可以割他的生肉去吃，哦，是可以这样做，哦，可是没有这么具体，像回向位的菩萨说直接入世到这样子的程度，哦哦，这个是真的很困难了哈，真的很困难。那这里面我们真的要很能够证明到他不受这个五蕴啊，但是他可以，他还是愿意去受五蕴，不入啊，不需要居家，但是他还是以居家，因为这里面他会直接接触到什么微扫善根的众生。哦，像这个，假如说一个先生或一个太太，他曾经在某一生某一世，哦，他曾经走入寺庙，哦，或者是坐下来，那，跟着诵过一卷经，哦，或者是真的去皈依三宝，但是后来忘记了，哦，那比刚刚提说一刹那看到佛法身这样的情况，那个善根要深厚，对不对？起码他过去生曾经是正信佛教徒，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就要像他前面所说的，以慈故随染，啊，以智故居清净道念萨婆耶，啊，这个是要就必须要这样做啊，也就是像我们一般形容说，你的姿态要低到跟一般的世俗人同一个层次，你才有可能先跟他接触，啊，去行所谓的例行同事，啊，不施爱语等等，啊，要不然呢，高高在上一个大菩萨，怎么可能？啊，不可能的。为什么登记以后他要去？磨两大阿僧祇劫都在做些什么啊，就是像这样子，也许看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居家度众哈，啊。那这里面写的是妻子哦，但是呢儿女要不要度
药嘛，

上呢，父母要不要度？哦，三次父母你都要一一回顾，哎，有没有？啊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还要回入娑婆，对不对？回入娑婆度众生，度的是谁？你六亲眷属嘛。那那个时候你可能用转轮圣王去度吗？不可能嘛。你的六亲眷属在哪里？居家，甚至于也许是在穷苦人家，都说不定。那还是得去啊，对不对？唯欲饶益一切众生，安住菩提无量大愿。啊，这里总显回向之相。前面的文呢，有这个大愿发起啊，增长。那这里呢，要安住，即能发起愿，摄取无数广大善根，勤修诸善，普救一切。摄取下面呢，所起所增，发起还要增长，普救一切，结成正义。好，修筑这些善根，为了是什么？救度众生嘛，哈。像我们前面说的五个层次，回向佛、回向菩萨、回向恶乘、回向有善善根，哈，回向有恶善根等等，啊。那回向佛、菩萨这些都还看不出来救度的这个层面。啊，回向到什么有恶众生那一部分，我们就看到什么地狱恶鬼畜生嘛，哈，那都是在苦难当中嘛，哈，都要普救哈。那这些呢，不可能是在那个非常宽裕舒适的生活环境当中哈，一定是有苦有难的哈。在这里说永离一切搅慢放逸。哦，下面有十句是别显，永离搅慢放逸呢，这里是离惑啊，搅慢放逸，这个都是众惑之根，搅为染法所依，慢为常轮生死，故离此三诸惑皆离。嗯，三个哈，要离开。第二个，决定去于一切自地，就是正去向故，啊，只有一个方向，一切之地。第三，终不发意向于余道，前面说了只有一项。第四个，常观一切诸佛菩提，正观故，啊。第五个，哈，舍永舍一切杂染法，舍杂染故。六呢，修行一切菩萨所学。啊，这是修因啊，一切自道无所障碍，与菩提因舍恶障故。第八个，住于次第爱乐诵习，就是持诵次第。第九个，以无量智集诸善根，以智集善。第十个，不染世行啊，就是不恋乐一切世间。亦不染着所行之行，专心受持诸佛教法。啊，这个最具体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居家度众的那件事情啊。

明伦之声。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，敬请按时收听，批评指教。

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，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唐朝的一位开国功臣，他就是房玄龄。在历史上，凡是功业盛大的帝王，他们的左右必定有不寻常的人才。当唐太宗在位时，贤臣良将聚聚一堂，盛况可谓空前。在这些大臣中，房玄龄更是被太宗认为第一功臣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下面就让我们来为诸位朋友做个介绍。

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，父亲房彦谦对五经极有研究，曾经在隋朝当过泾阳县的县令。在这种家学的熏陶之下，房玄龄幼年时代就十分聪明好学，他博览经史，工于草书、隶书，且擅长写文章。少年时代，房玄龄曾经跟随父亲到京师，当时天下安宁，一般人都认为时局这样太平，隋朝国祚必能传承久远。可是房玄龄却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见解。有一次，他私下对父亲说，隋帝得了皇位，本来没有什么高功厚德，只是欺诳百姓，现在又不为后世做长远的打算，弄得嫡子庶子们互相倾轧争夺权位，并且纵容后妃，宗族又奢侈无度，这样子下去，自家人免不了互相诛杀，家国是不可能保全的。目前虽是海内清平，但是败亡恐怕就在眼前了。他的父亲听了这些话，不禁也为房玄龄这样超绝的远见而惊讶。在18岁那年，房玄龄考中进士，当上了与继位的官。这时候有一位吏部侍郎叫做高孝基的，平素以能过知人而被人称道，见了房玄龄以后便对人说，我这辈子阅人不少，还没见过这样的贤才，这人将来必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。后来房玄龄当与成卫，遇上了汉王亮造反，受到牵连而丢官，便迁到上郡这个地方去住。这时候天下乱世纷纷起来，这一切的情形深深地感发他忧国忧民的志向。又过了不久，房玄龄的父亲得了重病，病榻之前，他衣不解带地侍奉汤药。经过几个月，很不幸的，他父亲过世了。他悲痛的整整5天不曾进食。自古以来，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，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证明。

当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，太宗李世民也率兵征讨天下。经过陕西渭水的时候，房玄龄便来到军营中拜访太宗，两人交谈之下十分投机，太宗对他一见如故，马上命他担任参谋。此后每一回太宗出征，他没有一次不跟随的。然而跟随着做什么呢？当

许多人多忙着收集金银财宝的时候，房玄龄却总是先找寻有关文件，探访当地知名有才干的人，把他们纳入幕府之中，更结交磨成战将，要他们为李世民效力。就这样太宗身边的人才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这件事让我们想起了汉代的萧何，当汉高祖入关的时候，将士们只知争夺金银财宝，独独萧何一人只管保全法令和典籍。后来这些资料果然成为建国的基础。萧何的见识这样高远，房玄龄的搜罗人才更是不让萧何专美于前。后来李世民因为功劳太大，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便生起嫉妒的心，几度三番的想加害李世民。有一次太宗到建成那儿吃饭，竟然中毒回来。这件事使得府中上下人人惊骇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房玄龄便和长孙无忌商量说，秦王和太子的过节已经很深，祸害在畿尾之间就要发生了，天下情势喧扰，人人各怀意志，若有变动一定引起大乱，到时候不只是祸及王府和朝廷，恐怕更会危害社稷。古语说，为国设想的不计较小节，现在不能不起事，否则只有国家沦亡，生民俱裂而已。太宗知道房玄龄的意见，便召见他。经过房玄龄一番详密的分析，太宗终于下定决心，很快的采取行动，于是发生了玄武门之变。

房玄龄的才华并不是只有太宗了解，唐高祖就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，房玄龄这个人能够洞察机微，足以担当大任，每次为我儿子陈述事情多能够善体人心，就是人在千里之外也好像当面交谈一样。房玄龄随太宗各处征讨，运筹帷幄，很有成绩，尤其擅长写军书，他才思敏捷，从来不用打草稿便可一挥而就。上面所说的只是房玄龄的才华，但是他还有一般人很少有也很难学到的，那就是他的度量。房玄龄心胸宽大，具有成人之美的德性，每次他听见人家有什么善事，就高兴的像是自家的事一样，看见别人有什么优点更是赞不绝口，经由他所推荐的人才多得不胜枚举。譬如杜如晦就是他推荐出来的人才，当时由于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嫉妒，李世民府中的才俊之士被调开的很多，唐太宗心里头不禁暗暗着急。这时房玄龄就禀告说，王府中的幕僚离开的虽然很多，但是都不足惋惜。杜如晦这个人资质见识多是高人一等，是个宰相之才，如果大王只想守住藩位，他帮不上忙，但是如果大王要治理天下，就非用此人不可。从此太宗才重用了杜如晦。中国的历史上出了不少贤相，如果论起房玄龄和杜如晦，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的。太宗用两人为相，有如太宗的左右手。唐朝初年的奠基工作，凡是典章文物、台阁制度，都是出自他们两人的设计。历史上流传一句话，房模杜断，就是形容两人天衣无缝的合作。他们一个善于谋略，一个能过决断，相辅相成，同心为国，是贞观之治不可缺乏的因素之一。

唐太宗最大的长处是有容人之度量，他手下的第一功臣房玄龄更是喜欢提拔人才，但也并不是毫无选择的随便用人。有一次唐太宗离开京城，住在翠微宫里面，他很喜欢一个名叫李伟的人，便任命他做户部尚书。当时房玄龄在京城留守，过了几天有一个人从京城到翠微宫来，唐太宗就问玄龄，听说李伟拜尚书之后有什么感想没有？来人想了一想，困惑地表示说，玄龄只说过李伟有一把漂亮的好胡子，其他什么也没说。太宗一听说这样，立刻将李伟改派做洛州刺史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如果李伟是个人才，房玄龄一定赞不绝口，如今却只称赞他有一把好胡子，岂不是此人亦无可取，虚有其表吗？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太宗和房玄龄君臣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厚的默契。房玄龄除了担任良相以外，更兼修了国家历史，修改法律。他认为前代法律规定，兄弟一旦分开居住，如果有事官爵的事情是不能分享的，而万一兄弟中又有人谋反，却又要连做一块处时，这是不公平的，应该改为不论祖先或是兄弟，凡是连做牵连的，只要留许边疆，不用处时。就因为这样的修改，使得天下死刑减去了大半，他又消去了许多危害人民不合理的法律，重新整理，因而唐朝的法律公正严明，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。

在为太宗办事，他的恭敬谨慎博得了太宗对他的信任。太宗刚即位而分封功臣的时候，就曾经对大臣们说，房玄龄虽然没有带着兵马冲锋陷阵，但是他筹划军事，贡献谋略，使得国家能够安定，这样的功劳是最大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汉代的萧何虽然没有功臣献帝的汗马军功，一旦论起功劳来却是功居第一的原因。后来太宗有一次亲征辽东，便写了一个手诏给房玄龄，将军队的装备、战士的粮草等一切后勤任务都交给了房玄龄，就好比萧何当年替汉高祖在关中筹备军粮一样。太宗将这萧何之任托付给他最信赖的房玄龄，而房玄龄更是把一切事情都办得妥妥当当，让太宗没有后顾之忧。房玄龄并不是一个眷恋高官厚禄的人，他曾经一再请求辞官，太宗不肯，并曾经对他说，您知道谦退值得人钦佩，但是国家的事情一直依赖着您，一旦失去粮饷就有如失去了两手，如果您精力还不是十分衰弱，就请勉为其难继续效力吧。房玄龄就不再推辞，直到贞观22年他旧疾复发，无法上殿，只能坐在担架上让人抬着走，快到皇帝面前才一步一步吃力地走下来。太宗见到这样，忍不住掉下了眼泪，立刻命令找最好的名医为他看病，并且供给他最好的食品进补。每一天太宗都要亲自探问他，如果房玄龄的病情稍微好转，太宗心里就很高兴，如果听说病情沉重，太宗脸上就显出凄怆的神色。从古以来没有皇帝这样关心臣子的，房玄龄非常感动，他对儿子们说，皇上待我恩重如山，我若辜负圣君，死不瞑目。现在国家一切得宜，只有东征高丽这件事情是个大患，皇上意志坚决，没有人敢阻止，我若不说出来，那就要抱着遗憾到九泉去了。于是他拖着病体上表见真，太宗看了这张表叹了一口气，对着高阳公主说，看这个人啊，病成这个样子还在为国家大事忧心。房玄龄虽然地位崇高，却从没有以此炫耀，还频频告诫子孙不可沉溺于骄奢，不能盛气凌人。他收集了许多圣贤的自家格言，一一写在屏风上，命令个人取一句，说若能留意屏风上的字句，足以保住身家了。由此可见，房玄龄不只是一代贤相，他的人格操守更是值得后世人们的敬仰。史家都承认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房杜的功劳最大，但是到底有什么显著的事实可以列举却又不多，也许这正是他们不平凡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只默默地为着国家努力耕耘，从来不求表现自己，要找这样的栋梁之才实在不是一件

容易的事情，唐太宗可以说是最幸运的君主了。朋友，假如您是位领导人物，是否希望有一位像房玄龄这样贤达的左右手呢？相信答案必定是肯定的。又到了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，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，并请来信批评指教。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，明伦广播节目供应设收，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。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请客，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处编节目。
1: 平板电脑、手机啊，拢会使。手机、电脑，咱就找咱的啊，这个网站哈，华夏广播电台网站，点落去、切落去就会当听哈。啊，那收音机准啊，咱主播台是华星一台一五二啦，有的是联播台哈、啊。你在锁定时间就准时固定收听就有哈、啊。欢迎咱的各位做回来，加入空中好处边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2831-5819，2831-5819，再靠着靠通，赶紧来利用。啊，咱最近足侪好朋友讲，啊，用油都要用恁的油哈、啊，用了再安心，有影咱有钙化油、烤底油哈，啊，个有这咱的紫苏油，即摆上市的哈、啊，介绍咱的好朋友好油。刮走出来无好的油啊嘞哈，用了安心的好油，咱的烤底油、紫苏油，啊个咱的这个钙化油等等啊嘞哈，炒菜用油咱用钙化油，啊那切家切丁咱用紫苏油、烤底油哈，这这个咱嘛这个真侪朋友交代做文，有诶食几落年哈，拢长期咧食，当做这个保养伫咧照顾咱的身体啊，紫苏油哈，咱会使当做这个香油伫咧使用啊嘞哈，所以咱啊搅饭啦、搅面啦、搅菜啦哈。拢会使，吼，这个紫苏油来加这苏油啊嘞，吼。那么即马搭配着咱的上盖油的吼，芝麻粉吼，欧麻粉啊嘞，吼。那一罐紫苏油，一罐欧麻粉，佮加上一罐肉酥，看要猪肉酥、鸡肉酥拢做会使，油台1300块。这个佮加上生花精，互你最后一礼拜吼，阿要交代要做稳定的，再给你用过来。啊，那烤底啊油，烤底啊油含紫苏油当济球，我加上一罐烤底啊油，互你只要2000块，等于两罐烤底啊油，一罐紫苏油。只要2000块钱，即阵来买上介绍上介犹太，错过机会不再，电话再紧交代，2831-5819，2831-5819，靠着靠通，啊，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，2831-5819。

0: 空中好主编，各位拢伫身躯边，礼拜假日无休困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，现场电话同款继续甲你用，卡着卡号通2831-5819-2831-5819来到早你好哦，来早安哦，来到早。
1: 好，
0: 到早哦，戴先生上到早啦。
1: 我拄个卡电
0: 话，
1: 你
0: 也未来。拄只嘿，看我一叔叔啊。
1: 对啊，我是讲你
0: 两点钟。安尼哦，你比我较准时，你比我较准时。嘿，到早，到早，到早。哎呀，早安，早安。
1: 早安，我啦，先门龙超跑。
0: 门龙超跑哦，好，没问题，好啊，谢谢你，感恩你哦，拜拜。来，到早你好哦。
2: 对。
0: 嘿，到早，到早。
2: 哎，我是今日的。
0: 嘿，来，请讲。
2: 点
0: 你的，你要听什么？光嘿，来。来什么光？
2: 点魂盘
0: 呀。点魂盘啦哈。好，我知哈。好，再给你安排。

0: 谢谢你，干木喏，拜拜，
1: 再见，
0: 还有再见。哎，空中好处边，快乐拢伫身躯边啊！拍者阿红都只诶，满级叔叔啊，再来，然后所以讲，大家等一时时啊，来现场电话啦吼，咱赶快开放，比如大家使用吼，今现场电话较晚级叔叔开放安尼吼，差一点点啊，级叔叔啊吼，请大家多多谅解，哈哈，卡波卡慢啊咧，慢级卡波吼，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，靠就靠，当听歌双歌交代欢呼，礼拜假日无休困，咱赶快。现场电话即阵开放，俾大家使用2831-58192831-5819，阿红拢给你做服务哈。咱外埔头红路道头前再加空字，这是台北的电话哈。2831-58192831-5819哈。来随点咱就随吹，赶紧来安排粉红超跑都来啊哈。来吹电来听，即摆风台无来哦，但是咱好朋友啊，咱附近一个有足水风台哦。就是热天时啊，就是安尼哈，即马风台足侪哈，所以讲啊，小弟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啊哈。来先安排粉红超跑哈，戴先生点播来听最顶的收听。

0: 边个咧？当地新高边，阿红嘅就现场陪伴你哈。即个天气都无讲介稳定，出门防晒好，故事一定爱扎咧，因为过到了拢有雨哈。未来一礼拜我即个雷阵雨机会拢特别多。所以咱出门好山好谷较早者吼，尤其中南部地区吼，到大位置咱台南那高雄同款吼，还佫有真大雨势，降雨的空档时间就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啦吼。所以咱好朋友吼，后礼拜佫有真侪热带性，加起啊伫咧形成，不排除会佫形成风台哦。所以伫咧气象资料当中，咱会伫咧节目中报告大家知吼，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。所以吼，过到了拢较有西北风，请咱好朋友特别小心咯。高炸你好哦，
1: 好，
0: 哎，高炸，嘿，电话早。
1: 张无上班咯、
0: 哦，张拜啦，拢休困啊，哎呀，一般拢休拜六啊，
1: 拢休拜六。
0: 啊，对，哈。
1: 我难卡你不得。
0: 有。
1: 我来讲，我要加迄、那、条、個，我甲你叫迄条吼。
0: 嘿，是。
1: 我要搁加，你讲烤地的油。
0: 烤地油还唔止所有的
1: 加2斤，加到2斤。
0: 好啊，搁加一撮啦，哈。
1: 嗯，搁加烤地油。
0: 好啊，哎。拜五有给你送去无？
1: 还
0: 未送嘛？拜拜二才有给送。
1: 啊，
0: 对，安尼啊，但是烤底油爱等哦。
1: 不要紧啦。
0: 我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再等一
1: 下。不要紧啦，哎，等一下啦。
0: 好，烤底油跟紫苏油再等一下给你送，好不好？哈。
1: 嗯。
0: 好。
1: 安尼迄条。
0: 嘿。
1: 你讲烤底油加迄条安尼2000嘛？
0: 啊，对，安尼2000，好不好？
1: 好啦。
0: 谢谢刘妈妈啦哈！
1: 我要加烤地油啦。
0: 好啊，无问题哈。
1: 嗯，我张卡定的你无得。
0: 啊，对，张休困哈。
1: 拜了休困
0: ，哈，固定休困，系啊，哈。
1: 太
0: 衰
1: 了。
0: 喂，阿妈，你讲咧，我较歹衰。
1: 吹
0: 气。喂，我紧哈。
1: 谢谢
0: 啦。谢谢，感恩哦，哈，好。
1: 啊，你卡定啊，唱讲
0: 三节我听。讲三节我听好，无问题。好，我知。
1: 啊，
0: 好，谢谢。
1: 谢啦，
0: 好，拜拜
1: ，哎，不要紧啦，豆豆来啦，
0: 好啊，回来再跟你讲，
1: 免赶紧上啦，
0: 好，
1: 因为我今麦要去糖阿姐咧，
0: 好啊，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
1: 不要紧，我等我姑都不要紧，
0: 哈哈，
1: 反正我跟你一点，我只管要啊，
0: 加几年，好，我问对，
1: 嗯，
0: 好，谢谢，
1: 加几年，
0: 好啊。好，我知，好，
1: 谢谢啦，
0: 好，拜拜，
1: 听你的歌，
0: 啊，谢谢，好，我再安排给你听，
1: 好，
0: 拜拜，
1: 谢谢啊，
0: 好，再见哦，
1: 啊，再见，
0: 哎，喂，你好，
2: 好，
0: 哎，高差，你好，嘿，
2: 礼拜日上课早，我逐
0: 天来听
2: 啦，
0: 安尼哦，谢谢，
2: 放
0: 伫
2: 迄流浪的
0: 教书文系，哦，文系老师流浪的教
2: 书，啊，那无哈，再我那文系好。
0: 好，阿玲好，有这首歌，有这首歌，有哈，好，谢谢你。啊，不要。
2: 我改书本，从来
0: 不要。
2: 真搞，
0: 谢谢哦，你娱乐啊，哎，干部。
2: 真搞啦。
0: 阿玲哦，客气，我用得来啊，哈，好啊，哈，好。
2: 我礼拜日的，我十点到。
0: 大家有来听哈。
2: 礼拜日拢较早。
0: 对啦，礼拜较早，系啊，谢谢你。
2: 哦，跟你不用。
0: 不会啦，免客气哈，好。
2: 你讲的教书，我拢爱听问题。
0: 好。好，我来安排给你听哈。
2: 谢谢
0: ，谢谢，感恩，好，拜拜。来，爱听的歌曲，咱找到进来安排服务安尼哈。啊，即嘛，这点歌速度拢真紧，因为阿红吼，这哪讲过哪吹安尼哈。这手甲吹是分开咧用的，叫做分工合作。来，来安排朋友点谱，我点分盘啦吼，咱随点随吹来安排哈。2831-5819，2831-5819，靠调靠通，阿红，赶紧给咱小朋友大家做服务哈。

来这首点魂伴，这就是为着钱的，无感情的哈。诶，你少年人都唔知啊啦，嘿，你即系做以前吼，像这個、啊，即系提魂伴吼，啊，你点小姐咧啦吼，我这诶，唔是有年纪的人应该唔捌经历过啊。啊，这是为着钱啊，在咧点魂伴咧哈，咱即话无咧为着钱。出卖身体，出卖感情，对吧？哈，那我们爱真正有情有义的，咱才要得，对吧？哈，啊，我咧现在母母巴肚好大，哈哈，这年也无计得啊，早起咱无老淡薄啊，探听咧，安尼哈，上无买换一首啊，尖线情啊，你较有感情了，唔通跟他点分盘咧，来，最近来听这首叫做《尖线情》，朋友点不爱听哈。

来，对了，这首是刘妈妈点播来听，讲好多尖沙咀安排部出朋友点播歌，今日吹到，赶紧来做安排服务哈。感谢刘妈妈过来登记交代，做门来烤点油含紫苏油哈。诶，紫苏油含烤点就做油台两千块。啊，咱赶快来说登记交代，然后因为即马烤点油无货啊，吼无货啊，但是一等吼，等回来咱给你通知安尼哈。咱足侪朋友来交代出门吼，真是做烤点油含紫苏油的，咱个送一罐烤点油给你。只要两千块是足少啊，真的很便宜。啊，咱紫苏油，最近嘛开始吼，足侪朋友吼食过了，主动替咱做介绍。啊，我唔捌食过遮香遮好啉的油啊，你吼，而且咱这是凉拌，比粗甘油更加好用吼。啊，紫苏油、紫苏油本来就是足香的吼，很香。啊，所以讲你食起来无你食油的感觉啊，你吼，食起来有清香味道个。熬温吼嘛袂歹，所以真侪朋友提来搅菜来搅饭吼，你啊搅饭加一丝啊豆油，佮加一丝啊紫苏油，哇，好香哦！迄饭食了几碗，迄囡仔袂饭无爱食吼，迄只讲哦，咱胃口佮喙管较歹，迄条搅一丝啊吼，搅完嘛会使啊吼。紫苏油本身的 Omega 3就是咱要食，真侪人咧问讲，鱼油有几趴，迄就是 Omega 3，好内底就是 Omega 3。紫苏油内底就是植物性的吼，素食界即个深海鱼油。所以讲，咱好比讲，食紫苏油真正对身体就好。过来，咱搁加烤点油，什么当油台吼，买一罐紫苏油，加一罐烤点油，我送一罐烤点油，只要两千块，等你再交代再还我哈。啊，那即阵登记交代之后，咱赶快给你写起来。啊，过来，咱到油台都要截止啊吼。所以咧，好比因为烤点油即马欠费啦吼，欠费，但是咧回来差不多要等。应该等十工啦，吼，十工啦，十工左右啊，再回再到位啊，你吼，因为即马每一批，咱个会个即个加盐其他物件吼，进前咱每一批其实都有咧盐吼，出厂的时阵拢爱盐过吼，拢爱个加盐过，盐过了合格哈，咱即马又个加几落行类啊，你吼，所以讲，那你个比如咱盐也是。足定真嘞，吼，所以足侪朋友讲，我食恁的物件真安心，关键就伫遮啦，哈。咱制作过程，互咱朋友放心。即检验的标准嘛真严格，互咱的好朋友买着油拢是上好油，即马外口油唔敢食，咱改食，咱的黑豆酱的烤带油加紫苏油。来朋友点播爱听，讲要听刘龙的歌词，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，赶快继续甲你用卡着靠通刷顶刷卡，后甲你接，都接无个接到电话，继续甲卡哈，2831-5819，2831。

0: 会
1: 去啊。
0: 系啊，
1: 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啦。
0: 吼，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等下有加制作有来，我再跟你讲，好吧？
1: 好好好，好起来，
0: 好啦，再给你上过，
1: 好，
0: 谢谢哦，感恩哦，哦，再叫谢谢，拜拜。来，感谢咱的新增诶，这个苏文东哈。

0: 谢谢你，郑小姐，谢谢来交代欢迎我们制作油加这个烤地油哈，谢谢当这叫，谢谢你哈。诶，这咱即马先登记啦哈，啊，咱回来再给你通知。烤地油含制作油做会好个啦吼，安尼只要2000块，我加一罐烤地油给你，真的很划算吼。按烤地油一罐就是1200块，咱制作油一罐900块，所以来后面省省的太现赚1000几块。啊，真的很优惠啦齁，不过这是为了要推广咱的紫苏油，因为足侪朋友毋捌食过齁，紫苏油齁，紫苏油比粗橄榄油更加好用，内底Omega 3含量上介高，你去问看卖，咱的好朋友齁，粗橄榄油还没有这么多的Omega 3， Omega 3就是深海鱼油内底有的这营养成分，所以咱咧食深海鱼油就是要食Omega 3，啊，食素朋友袂当食对无，啊，惊食粗的朋友唔敢食，去食讲哦，这已经食真侪物件吼都。感觉讲我搁加一项这个鱼油有点麻烦，没有关系，咱改食紫苏油、紫苏油啊咧哈。一罐咱的好朋友，不是干那家己食，厝内大家拢会使食。你搅饭啊、搅面啊、搅菜拢会使，煮汤嘛淋在顶面，卖提来炒都会使哈。南东南西通通都可以，可以当顺续补充欧米伽三的紫苏油。来一罐紫苏油加一罐烤地油，我送一罐烤地油给你，吼，真正足优惠足优待，即马交代才有啊，因为咱烤地油无货，所以等回来再当者给你送去哈。紫苏油含烤地油啊，一罐紫苏油，两罐烤地油只要2000块，上加优惠哈，电话再交代。来，高仔你好哦，嘿，
1: 喂，阿红哟，
0: 哎，是你好，嘿，高仔，
1: 喂，阿红
0: 哟，啊，我就是嘿，
1: 啊，
0: 啊，对啦，我是，
1: 阿红
0: 哟，嘿嘿嘿。
1: 啊，是
0: 不？嘿，对对对，来请讲。
1: 我这么请香，我得叫两罐，叫烤地油了。
0: 烤地油呀，好，啊，你是含紫苏油这嘛呀？
1: 哈，
0: 有含紫苏油当这嘛，对吧？哈。
1: 那叫碎声啦。
0: 我是讲含紫苏油当这，有听到无？
1: 哎。
0: 啊，你收音机静起来，无你听较无吼。
1: 好。
0: 嘿，嘿，我是讲含紫苏油当这，是吧？
1: 哎。
0: 是吧？哈。
1: 我叫
0: 烤
1: 地油两罐
0: 啦，两罐的
1: 吼，我妈妈你知吼，
0: 我知过我家吼，南京西路家啦，
1: 我无挂件啦，
0: 好，安尼回来
1: 再，你那好，我每三十上就叫啊，
0: 好，
1: 无挂啦，
0: 好，回来再跟你讲好不好？
1: 跟你叫到，跟你叫死啊，对不对？
0: 好，谢谢，
1: 叫变到对
0: 吧？先跟恁叫起来，好，
1: 好，
0: 每上再跟你讲哦，吼，
1: 好，
0: 谢谢姑妈哈，
1: 哎，姑妈，
0: 感恩，好，好，感恩哦，
1: 好
0: 好，拜拜，
1: 拜拜。
0: 嘿、hey, 哦，来，还请讲。
1: 他就是那个一点一条，迄条吼，江都雅物，好不？
0: 好，江都雅物，好，我知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哦、好，拜拜。
1: 好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
0: 来，咱紫苏油吼是提来切加切里面去加工吼，这凉拌的吼啊，搅饭啦、搅面啦、搅菜，哎，一加吼咱煮好的吼物件，因为提来搅嘛，会使像足侪朋友讲吼啊，我有咧食这个牛奶啦、豆奶，会使搅，会使也可以，你加加看。有朋友讲啊，我加油干袂怪怪，不会哦，咱这紫苏油足香的就对啊咧吼，嘛，这咱。公司的同事提来教啥？教这个优格吼，教这个优格，哦嘛袂歹，足香的哦吼。咱的紫苏油真正香够好啉，啊加啉的直接加啉，啊红龙直接青啉吼，真的不错吼，真的不错哈。紫苏油够两罐烤地油，安尼只要2000块哈，现在都是最优惠。好，等下再交代欢迎，2831589。

0: 你上再跟你讲
1: 哈。我是靠电油拢还阁有咧啦，我是拢做些蛋啦，我是讲蛋啦，伊讲我也冇食过啦。
0: 哎呀，食唔买，食唔买，哎呀，好啊哈，好，阿妹上再跟你讲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好，感谢。

咱三零八陈女士，谢谢嘛，来交代出门那个烤底油哈，啊个有几撮油几撮哈，两罐烤底油，几罐几撮油，安尼才只要2000块，等咧再交代再还路哈，安即马先登记哈，啊到时回来，哎咱十工然后十工左右啊哈，因为即马新的吼，每一批拢爱个检验过，检验确定合格才有放心啊，咱检验是愈来愈严格，比之前个个已经本来都真严格，即马我个更加严，更加严格啊咧哈。所以咧，好比无像咱黑豆酱做个遮定金的，真正有影。干咱检验费用吼，个检验的费用一个月来开几多十万啊咧哈，加开几多十万，即卖佫爱加减几多行。所以，咱好比吼，咱这是检验这个苯边比吼，之前咧讲的苯边比吼，咱的烤底油来滴吼，完全是零检出吼，当中是无检验出来哈。所以咱在这个节目中加广告，好咱好比大家食了安心，买了。

放心，就是因为咱的检验品质，和咱的好朋友大家都安心啦。来，一旦让咱安心，上重要就是因为咱趁钱有数，生命都爱顾，对吧？啊，较早我听人伫咧讲吼，咱人吼趁钱趁偌济，都爱先看咱的身体，对吧？你身体有够用，身体有够好，后壁则是加一个零，加一个零，加一个零出来安尼啦，吼，啊来无，永远拢是零，吼，咱的身体就是一。后壁就是你按照弹奏加一个零，加一个零安尼哈，所以讲哦，台语一句古早话，听人对你讲，趁钱有所性命都爱顾，还是真正有影。但即马真侪少年人拢靠自家己一个少年，用健康哦，你安那，你拼这个金钱安尼啦哈，用熬夜去拼加班费，早顿凊彩食，暗顿变宵夜，一顿久久，两顿小肚，对吧哈？总是咧啉咖啡，所以你看咖啡店足多对吧哈？啊，靠咖啡咧提神啊！但是咱个朋友吼，你其实都唔知你透支咱的身体，所以讲古早话伫咧讲，我说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啊，唔是叫人讲吼，规工干啦躺平拢唔爱做。但是咱个朋友上吊就是啥？你要趁爱有趁吊讲啊啦，哎。咱讲哦，咱适可而止哈，唔通贪了水过头哈，用熬夜拼死拼活来贪的这死薪水，有可能熬日头都变成啥破大病，开大钱啊！所以讲咧，各位唔通提咱的身体去贪钱，最后身体哦，哎，这里啊，反倒倒来。找你讨钱，找你讨钱安尼哈，所以尤其是即马食物件啊、买物件，咱即马外食煮足多，先鼓励大家吼拢食较好诶，过来吼上好是家己厝内哪里煮吼，咱用较好诶安尼哈，身体爱顾啊，这个啊，趁钱有数，生命都爱顾安尼哈，所以对家开始，咱唔能搁找借口哈、啊，叫囡仔是谁哈，早睡早起啊，身体才会好。吃就好啊，吃吼，吃就好啊，吃安尼吼，啊啦，出来囡仔就爱加班的啦，常常思想咧加班的啦，啊是讲吼，明明都无什么代志，干阿多拍电动、耍电脑、耍几工的，哎叫伊讲啊啦，趁钱有数，生命都爱顾。来，这是朋友点播讲，讲多业务，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5519。

0: 爱个细汉啦，爱个细汉。
1: 一家别墅家人咧搬就是安尼。
0: 好安尼。
1: 死了后哦，目睭无开呢。
0: 安尼哦，哎呦。
1: 我听大人咧讲。结果大人咧讲，我印象中伊咧讲吼。可能哈，有什么想法？
0: 有什么想法啦？
1: 加迄个演戏，迄什么演戏的感官？
0: 哦，安尼哦。
1: 有什么想法？
0: 对啦，想法，想法，对啦，一个烦恼啦。
1: 他会担心。
0: 对啦，烦恼啦。
1: 阿伯啊，大人唔知安怎甲讲哈。阿伯啊，迄目睭走起。
0: 啊，走起，哎呦呦呦。啊，可以安心啦，可以安心的款啦，系啊吼。
1: 系啊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无伊加袂开卡，对啊，无伊加袂开卡了，系啊。
1: 就是我过了后吼。
0: 吼。
1: 阮大家就买啊破病哦。
0: 吼。
1: 一死了后。
0: 嘿。
1: 怎啊去互我帮着？
0: 哦，安尼哦。
1: 啊，我惊甲要死啊！啊，不过迄个看吼，很懵，懵啊糊。
0: 啊。
1: 啊，不过又交讲话。
0: 会啊，会啊。
1: 啊！我叫伊讲哦，处理的你要转来无要紧，啊，但是你唔好看到，因为我就无在。啊，我讲哦，你放心，虽然囡仔细汉，啊，我该做我会辛苦。
0: 对了，
1: 好大哦，
0: 可以安心，
1: 放掉。
0: 系啊，可以安心啦，因为我很烦恼。
1: 伊可能烦恼转来顺，
0: 啊，
1: 过来哦。全唔得忘掉。
0: 哦，安尼哦。
1: 嘿，这是真实的。
0: 真实吼。
1: 真实的啊！我
0: 形
1: 象是模糊，啊，但是一甲我咧讲话。
0: 哈，安尼。
1: 讲话足清楚。
0: 是。
1: 这是真实的。
0: 真实是。
1: 所以讲哦，
0: 有
1: 的人哦，
0: 你
1: 都鬼神怪神。
0: 嘿哦，有。
1: 我要信。
0: 有影哦。
1: 啊，但是我。不迷信啦，
0: 对啦，会使信，未使迷啦，会使信，未使迷，安尼吼。
1: 系啦，安尼你又望到天
0: 人咧，哎呀，真有经验咧，
1: 去望到。
0: 真有经验咧，真有经验咧，系啊。
1: 系啊，我嘛是真是有去望到咧，这唔是凊彩讲讲咧，
0: 系，
1: 伊是地方心咧，等来顺咯，对啦。
0: 是啊。
1: 啊，你啊，我咧大家我咧甲讲讲的哦。过来，我进来不进来，我不知道
0: 了。
1: 反正我都没看到啊。
0: 对，
1: 看我讲一堆话。
0: 安尼哦，是
1: 啦，是。一可能就讲我阿小慧。
0: 有啦，替你烦恼。
1: 哎，我担心啦。
0: 对，因为
1: 我较早过，
0: 较
1: 早嫁翁嘛。
0: 有呀吼。
1: 系呀。
0: 所以替你烦恼。
1: 我较早甲伊讲一摆，我无咧嫁，我为了食饭。
0: 啊啦，我知。
1: 阮家阮阿公叫我爱嫁啊咧。
0: 哦，安尼哦。给你要求，叫你讲爱去先嫁就对安尼啦，哈。
1: 系啦。
0: 我那是为着生活啦。
1: 有
0: 对象。
1: 介意我。
0: 对啦，有对象安尼哈。
1: 唔是有对象，我是阮大家看我介意。
0: 哦，安尼哈。
1: 我想拢无。
0: 看介意，所以来给你提亲呢。
1: 人哎，阿个身体
0: 棒。哈哈哈！阿妈呀，你妈。
1: 哎，他为什么不怕呢？
0: 哦，安尼哦。
1: 我才18岁而已。
0: 有。
1: 对啊，
0: 伊讲你这款人在顾家啦，在顾家对嘛吼？
1: 啊，伊可能因为有探听，因为因娘家是阮的厝边。
0: 哦，所以拢有来了解的，了解过啊，你。
1: 可能是安尼，我。

请在等到下个完成了，再来去验阮是周家的。讲伊若甲阮结婚，会互社会人来批评，再来小心将阮放走。这敢是应该是无？是吗？你？

三零八丹老师点播哈，讲要听酒家女的有口碑哈，这首叫做《痴情酒家女》哈，你听看对啊唔对？应该是只有这首歌有口碑啊。哦，安排播主朋友点播来听的歌哈。阿妹交代俾我，有电力费啊，我给你做服务啊。把咱好得汤犹太，咱的指数油各家烤碟油，上一罐烤碟油只要2000块，电力再个利用过来靠就靠通2831-5819。2831-5819继续个利用，来过来安排，为着10万块，朋友点播爱听，阿红叔唱最顶来收听。哎，咱节目是到8点嘛，吼，8点以前，感官拢会使继续个利用，继续个卡，好，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，来个查理好哦，来你好。

0: 阿母，人阮明仔载就免阁再出去嘛呢？
1: 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明仔载你就自由咯。
0: 咦，阿母，阿你哪会知影嘞？
1: 迄边哪会唔知？早起迄个花车电台当主任有来，我就是将你买好衣定金马客咯。
0: 哈，唔是啦。阿母是另外有一位人客，提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。
1: 哼，一万块，嘿你也敢讲会出嘴啊？哈，
0: 阿母，你较早唔是捌讲过，拿一万块会当给我自由？呀呀，这阵，
1: 这阵哦，这阵时机无同款哦。即卖油气、电器做超过八点钟，阁给你两杯薪水，那是无看到新台票，边边就会谢谢叫啦，一定要爱十万块才会应接。我就是将你卖给电台当处长十万块，
0: 什么十万块？阿母阿母，我唔啦，
1: 那唔哦，十万块你给我起来，你若是无十万块，死就拢免讲。
0: 什么？

不该接到这个卡哈，2831-5819，2831-5819，靠到交通。咱啊，这里头早5点到8点，中到7点到2点，大家都有的节目，欢迎咱的各位准时捧场收听。听来有听介绍，介绍别人跟到了的到收听，阿、啊、要交代别番路，电话边后给你做服务哈。咱制作制作油含高底油哈，出找朋友来交代来番路，阿要叫条朋友电话挂机。现在朋友讲，听你安尼讲，指数油跟他袂歹。

这朋友摕到你就知好香哦，敢那停起片安尼吼，我哋紫苏油的这芳葵吼，你感觉讲嗯真的很香，啊你搅饭啦、搅面啦、搅菜啦吼，或者讲哦这个煮汤来搅，拢会使。淡淡的紫苏油，啊那车家车啉吼，你要透早甲啉一汤匙啊，真的很好，内底欧米伽三。大概有60%以上吼，素食界深海鱼油就是紫苏油，啊，过来靠底下油，检验合格品质标准。但你个朋友吼，这是咱正港台湾吼，这个咱黑豆酱的品牌，这紫苏油，唔捌食过你个试过卖，啊，过来靠底下油吼，咱的黑豆酱品牌靠底下油检验拢合格，好，咱你个朋友大家用了安心，买了放心啊，你哈。黑豆酱的烤底油，要交代要还有电力卡就卡通，一罐烤底油，一罐紫苏油，加一罐烤底油，等于两罐烤底油，一罐紫苏油，只要2000元，电力再跟交代哈。2831-5819，2831-5819，靠到靠通，喜酒甜茶，好日子祝大家，咱大家拢福气在到位。这边来听朋友点播喜酒甜茶，好日子。

0: 都爱会痛啊。
1: 都三声，
0: 啊，
1: 都
0: 哦，真奇怪，好啊，无要紧，我甲你斗。
1: 调整看麦
0: 啊。好啊，我再调整。
1: 我调整了都无歹咧。
0: 安尼哦，歹势歹势。
1: 好，
0: 我再叫调工程部看麦，好不好？
1: 我拢去噶咧。
0: 好啊，莫莫莫吼，我再甲你讲。
1: 哦，
0: 安尼哦，我最。
1: 最近在是
0: 做些。是了解了解。
1: 我打算那。我十九岁，因翁也去做票。
0: 哦啊，安尼。
1: 啊，个阿姊，我去开迄个棒球啊。
0: 哎呦。

0: 加医疗，我都
1: 无。安尼哦，
0: 我人前即系高中。
1: 是啦，大家拢喺保障
0: 吼。家己高就高。
1: 对对对，吼、哦，
0: 生意也未好啊。
1: 安尼吼，了解了解，我再继续讲，上进前甲你讲，好，我再甲你讲。好好好，无问题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大家谢谢，拜拜。
0: 今麦今日今
1: 日点歌？你要听啥？你要听啥？
0: 家
1: 尊
0: 人的
1: 纯情
0: 就好
1: 了。好，家尊人纯情就好，我猜哈、哦。好，好，我了解。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来，高炸你好。
0: 我说，好好好。
1: 哎，又又又又，嘿嘿，高炸高炸，嘿嘿。
0: 好，我叫矿泉水油啊。
1: 矿泉水油含紫苏油这嘛哈、
0: 哦。啊，
1: 对。好，啊，我回来再跟你讲哦。
0: 好啊。
1: 可能爱等十天以上哦，注意我再来，好不好？
0: 好。
1: 好，叶妈妈哈。
0: 哎，对对。
1: 好，谢谢叶妈妈哦。好，
0: 拜拜。
1: 好，再见，拜拜。
0: 拜拜。

来，感谢咱好朋友的交代，第一番话，朋友讲，哎，阿红电话卡未先通拍摄哈，电话卡未通，爱记卡两三摆哈，啊，咱因为有当时电话中无解接到电话再个卡哈，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卡掉卡通。

来，因为咱这三线的量吼，现场一定是三线的量吼，2839，有当时卡袂通会买晒，卡电话就算2833199买晒哈。刚才那边报告者2833199买通啦，现场是2833519。来讲笑亏咯，来听阿红讲笑亏啊哈！今天有开心吗？嘿，阿那阿未开心呢，无要紧，我来讲哦，大家笑笑，欢喜一下安尼吼。即摆来讲，这个笑亏诶故事，今日来讲诶一个小妹，做小妹去因大姊因兜安尼啦哈。小妹来到因大姊因兜，哇，都听到阿未进门了，啊，内底都屁屁叫啊哈！啥啦？因大姊在骂囡仔，骂甲大细声吼，阿个。提手一下那个这个囡仔哦，这个修理啊嘞，这囡仔哀哀叫，哎呦，母啊，唔当个怕，哎呦，唔当个怕，这小妹啊嘞哦，啊，看家己孙啊嘞哦，叫因大姊啊嘞拍啊嘞吼，入面都家因大姊嘛，哎呦，唔当个来拍啦，伪装又要拍囡仔啦嘞吼，这個、做大姊哦都真生气哈，都家因小妹讲讲，你都唔知啊，这个死囡仔嘞吼。第一下好，甲讲白贼啊咧啦吼，即个小妹听听来讲，啊有影啦，讲白贼是一个教育啦吼，那个教育，啊但即马拢流行爱的教育，唔当怕啦，唔当怕啦，嘛无一定爱用怕，用讲的就好啦。因大姐甲讲哦，讲安怎你敢唔知？讲完了，即、這个小妹哦，手车换伊夹咧咧，要修理因孙啊。到底因大姐是爱甲因小妹讲，因大姐讲你都唔知啊。伊早起甲老师讲讲哦，因阿姨死啊啦，讲要请假去看最后一面啦。阿姨讲你死啊，你阁未生气吗？伊在做小妹就听来讲，恁祖妈活活人伫遮，你甲我讲我死啊，好啊，想你哦，可以哦，起笑啊，起笑。伊讲死啊，你小笑一下，即马活小妹来甲伊处理恁囝呢。好了，讲阿姨死啊嘞，要请假去见一面啦。讲白菜，为着要请假，讲白菜，所以讲啊，大姊咧个介绍你啊嘞。伊小妹本来想讲啊，卖怕囡啊，结果一听来讲靠哟啊，讲恁祖妈死啊。俩讲讲哦，你小笑咧，怎么我来修理？所以讲，这囡仔死囡仔死啦，唔啦，我白杀咧，我白讲吼，我杀咧，我白讲啊嘞哦，讲纠缠，安尼袂使啦哈。

哎，所以讲哦，嫁囝有当时啊，真正哎，那无俩讲起来吼，哎、欸，真的没有修理不行啊。但起码佫袂使哦，怕囡仔咧，而且都虐待儿童，唔呀啦吼。所以讲，我即摆拢爱用公理的哈，公理的咧哈，佮伊讲道理啊，唔知伊听有啊，听无嘿？道理我敢那抄咧啊，来道理。有当时啊吼，用讲的无一定讲的通咧，真正爸母啊都会生气啊，你讲对不对啊？但是讲白菜确实袂使哈，所以讲这囡仔拢爱。有嫁才会乖啦，你讲对不对咧？来个蓝白秋天，朋友点播的陈大姐点播哈。

来七月半，咱的好朋友吼，半暝啊，这土地公庙啊，啥呢要起火烧吼，啊嘿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吼，这台中发生一件，这个土地公庙啊，火烧起啊，你这情形啊，你哈，结果带我的感受，民发现讲哦，真正有鬼啊，什么鬼？有小鬼、小鬼啊，什么小鬼啊？你卖讲我惊。台中讲话哦，一名这差不多七岁囡啊，然后七岁囡啊，然后半暝两点，摊出诶，人拢困觉讲安尼哦，唔知望州讲望去倒位去安尼哦，家己一个人骑空明车逃走出去哈，走去倒，走去附近土地公庙啊，啊快啊呢哦，啊都无啥通好算，怎提火来算啊？算算煞甲点到内底这个金纸安尼吼，哇啊，规间哦，这个土地公庙根本去用烧伊安尼。

哇，啊，所以我讲小鬼啊，这小朋友是小鬼了，七岁半暝吼，安尼两点无困啊，七岁囡仔两点无困，家己偷走出去啊咧，啊，真正去放火烧这土地公庙啊，哦，这厝内这家长真来负真大责任嘛咧吼，啊，好家在是火势赶紧炮化，啊，无真正那烧着人命安怎，烧着人命安怎咧吼，这家长真正背未起吼，所以讲这死呐，小鬼就是安尼吼，所以讲人讲哦，这个像这个时间吼，这个讲开鬼门安尼吼，啊，其实是学校暑假吼，去拍开这个学校的大门，给囡仔吼，这个唔免上课的时间是大家吼家长上个头疼的时间。小朋友还未开始正式上课，有诶已经开始上课啊，啊个有还未上课诶，叫你讲卖哦，这死囡仔你哦，规工干阿怎啊算啊，算甲讲哦，摕去火烧人土地公庙啊。来，你感觉会想起我，朋友点播的歌，客人赶紧过来安排。好，现场电话2835-5819，靠就靠通，阿伯把机会交代还有烤底油，啊，搁有这个汽水油，咱送一罐烤底油，只要2000块，即阵登记交代做文章有哦，哈，2835-5819。

0: 千三，好不好？哈，
1: 四千三
0: 了，
1: 四千三
0: 哈，四千三，嘿，就四千三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感恩，拜拜，再见哦，哎。

来，感谢咱格鲁吉亚，谢谢来交代出门哈，叫安提树，啊，个有咱的紫苏油的紫苏哈，谢谢你哈，咱的老朋友啊，讲吃过诶，这个紫苏油，够吃着咱的乌麻粉，我吃了乌鲁加哈，加胖哈，就好啉的啊嘞哈，咱的乌麻粉嘛，足胖的哈，就上新的乌麻粉啊嘞哈，啊，这紫苏油嘛，足胖的，真好啉。咱的个朋友吼，你家己的菜内底啦，家己的面内底啦，或者讲直接青啉，青加通通都可以，欧米伽三含量上介高哈。咱即马个搭配着即烤台油胎哈，烤台油胎，所以讲哦，足侪朋友来交代质问，买一罐紫苏油，一罐烤台油，我送一罐烤台油哈。现在买最优待，错过机会不再，等了再跟交代哈。之前你交代质问过都知影，一罐烤台油都千二块啊，啊那紫苏油一罐都九百块，即马买一罐紫苏油，一罐烤台油哈。咱个俗互你优待两千块，个加上一罐烤台油互你，所以讲咱个朋友足下好个哈，大个关键，等了再跟交代。但是因为咱烤台油爱个等十天会再来，哈，所以讲咱先登记回来，我再给你送去哈。二八三一五八一九，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哈，二八三一五八一九，靠着靠通，加准人的神经科。

来，先哥，感谢一下哥哥，先来罗莎多谢林老师，谢谢来交代出门哈。咱的扩大游行指数又会去做哈，啊，个有咱泰山明治路食哈，来曹妈妈，谢谢，慢来叫咱的指数游加扩大游哈，啊，个有咱树林电线灯咯，咱的这周妈妈，谢谢，慢来交代出门扩大游加着咱的指数游，谢谢你哈。点咧再靠着靠通扩大游，即马会阿未到位啦，或十工左右啊，应该是九月初哈，九月初。在会在高位吼，高位吹可能嘛是爱高位吹不以后吼，高位吹不以后，咱会在高位吼，所以给你报告一下吼，咱含指数在当节给你上哈，点到再跟教大家分路哦。来，咱到厝是家己的对吧？哈，真侪朋友讲啊，红对啊，厝当然家己的哈，无必要想的。有个人来恁兜哈，大面钱的哦，那有可能的代志？婚姻的发生这件无可能的代志，但是伊发生啊哈。一名89岁高龄的阿妈，因为身体无爽快哈，拄好跋倒讲去大医院咧哈，去调养半年，去调养半年啊咧哈。这等下来哦，我等你后边哦，厝拍开哦，发现讲内底哦，竟然讲有人咧大咧啦哈，什么人咧大？死查拉布来恁家吼，免钱的大6个月，食阿嬷的营养品啊，这困阿嬷的眠床啊，甲阿嬷的棉被，佮甲你开电，这个电风冷气拢装开啊，佮电视嘛摕来用。开门之后，发现讲内底带一个青云人，惊到安尼，赶紧报警处理啊！趁着这阿嬷讲哦，去大院，伊来恁家住半年，我这胆有够大了啊！面皮厚笃笃，嘿，真正袂见笑啊，不要脸哦！这款行为真正是，唔是单纯侵入咱的人的主体啊，佮将人的厝当作啥？伊搭因家安尼免费伫咧住呢，都当作便饭店咧住呢啦，所以讲。出来闹一挂独居的时段吼，啊，长期哦，一挂厝吼，那讲较无人咧看顾的时阵，咱你好朋友一定要给留淡薄仔心吼，请厝边头尾吼，到顺道看一下啦吼。啊，若无像即款的吼，即个啊，唔正人，咱你好朋友伊就走来恁兜，家己大面钱的吼，食你的吼，即用你的吼，开电风开冷气吼，提来吹，真正是有够恶一个命。哎，这真正就是亲门大户，你讲对不对哈？来，最近来听这首歌，都要安排朋友点播《亲门大户》，最近来收听 Only 有关。

好，这边过来拢伫新国边啊！我今日过来广告介绍咱的烤地油吼，食过咱烤地油，大家拢知啊！咱的黑豆酱烤地油，想要接触朋友安心放心，原因就是因为咱检验合格，而且单纯无加糖加西吼。过来咱拢一批一批，咱的好朋友吼，每一批做检验一组瓜，每一批拢是上佳新的，和咱的好朋友摕到拢上佳鲜的吼。所以好油，和咱的好朋友来吃安心佮放心。厝内出甘油哇，咱的这个紫苏油。出来炒菜用油，咱会使用来改回油，迄只要食真真正正好诶，单纯诶啊正港诶烤地油，咱改食咱诶黑豆酱烤地油哈。结果因为大家拢学了有够赞有够好诶啊，这个黑豆酱，互咱有这个信心，食咧安心诶黑豆酱，互咱大家食咧未惊讲哦去食着无好油哈，这上重要哈。所以咱好比即阵等咧油台，咱都要记把有真侪朋友食过咱紫苏油啊，搁有啉过咱烤地油拢知影。起码咱特别富康。油台紫苏油一罐，搁加一罐烤地油，马上送你一罐苦茶油。所以咱好朋友哈，买一加一再送一，咱好朋友哈，即阵上富康上油台哈，只要2000块，会当摕到咱两罐烤地油，一罐紫苏油哈，即阵来买上少上油台，电话再紧交代。啊，但是因为即晚会爱未来哈，会来咱再给你通知，哦，可能爱等10天左右哈，应该到位。吹杯以后会再到位再给你通知好不好，电话再交代再还你，2831-5819。

0: 迄个欧麻粉的呀，是哈、哦，含欧麻粉的啦哈、哦。嗯，啊拜，可能拜祭灶上啊哈、哦。
1: 好好。
0: 哦，拜祭再给你上去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好，安尼我知哈、
1: 哦。好。
0: 哦，周妈妈谢谢哦哈、哦。
1: 拜拜。
0: 拜拜，啊，再见。

0: 九月初八迄阵再甲你送，好不好？迄阵再甲你讲。
1: 我有呢。哦，安尼
0: 吼。好。
1: 叫
0: 个
1: 外父啊，我甲你食饼尔。
0: 好啊，再食饼好啦，我再叫伊要去进行先甲你讲者，好不好？吼。
1: 哦，好，卡电话打讲者。
0: 好好好好好好好。
1: 好，我再谢谢
0: 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感恩，拜拜。来个早你好哦，好拍摄拍摄拍摄啊！这电话真多啦哈，啊，拄只咱咧讲电话，无解接到电话，再个卡来哈，2831-5819，2831-5819，靠到靠通啊，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。

来，空中报报先给各位报告气象资料哈，先报告大家知影，即天气方面，那里好比吼，感觉加压带影响到咱台湾各地区哈，所以讲哦，我后雷阵吼，情形同款拢会落哈，一直爱到即个后礼拜吼，那里好比吼，即个雨爱到拜六以后，后礼拜拜六以后再比较较缓和，所以咱好比吼，台湾各地最近拢受到加压带所影响，天气拢无讲介稳定，出门雨伞雨具同款都爱加扎一个哦。

来，讲到好处朋友，快乐拢伫身躯边。来，好朋友吼，狗啊出门都爱甲牵狗链啊，对无？对啊，大家拢知啊。但是，咱的好朋友最近伫咧高雄吼，即、车站吼头前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一个饲主讲出啊，即、這个狗啊吼骑车，讲要出门，但是即狗啊竟然啊啦，伊有八个，结果八八个哦，这狗啊真够酸啊，酸酸的安尼哦，这两个高手啊，说安尼哦，说落去安尼。

当时哦，伊给我经过这個火车的这铁轨路安尼哦，头前这只狗啊，竟然撞入去啊！火车等咧来，惊死人位啊！哦，这厝边头尾看到，赶紧去甲饲这个精子牛安尼吼。无这只狗啊吼，甲人哦，咱哩可袂可能拢受灾殃啊啦吼！啊，原因就是因为这只狗乌白走，啊，这狗啊主人哦要甲捉安尼哦，竟然走去到这铁轨路顶面。好加再讲哦，这个啊有人看到，赶紧精子按钮甲饲落去，啊，火车则赶紧冻定，哇，这死狗啊！真正是唔在死话咧，走走哦，这个饲主角啊，这饲主佫真正个为着要救狗嘿，咱你好比话，佫终于到铁轨路顶面，真正歹地面哦，太危险了哈。所以讲咱好比话狗啊，要窜出去，你讲狗连锁起来，佮砍起来哈，马上砍到眼哦，无安尼哦，头亮啊亮啊亮啊亮啊亮亮都亮开啊。狗啊死鸡巴巴走，立马跌咧撞跌咧走，小狗真惶恐，就是安尼。来，即马台湾吼，拢真侪外界看吼，伫咧厝内斗三工，斗三只个咱的时段吼。但是咱去比如最近啊，即高雄一名93岁欧巴桑安尼吼。那么去互外界看吼安尼哦，拍假的你敢知啊？加上透过着温总是摄影机哦，锁证。不但发现讲哦，即看吼，常常扣因诶，即个厝内时段的即个偷门，甚至吼啊，搁甲。三个个八个个爬的呀！哦，个甚至即有当时要即啊，即、這个富人啦，即、這个反恐啊，你哦，个个拖咧行咧吼，导致着即富人吼，即、這个乌巴桑啊，你吼，目睭啦、手啦，拢真侪所在拢乌青淫秽啊，你吼，家长非常心痛，只好报警处理啊！所以讲，然后有真侪即中介吼，你要介绍即人，我来你好比话，即、這个看吼，咱买少了解者，即看吼是不是对时段吼，诶，时报啊，你吼。当然，我感觉厝内人关心更加是真重要哈。你若无咧行脚狗，咱好比话厝内人，咱好比拢无咧行脚狗，干那放好这外只看狗去狗呢，还是很危险。然后，当然我相信有真侪看护哦，对这阿公阿妈人拢足好诶，其实都很好。一般也有较歹安尼哦，所以咱做厝内家属，咱好比话咱买更加关心啦哈。即安尼哦，即、這个看哦吼，嘛在安尼有代志，跟咱安尼有沟通。啊，即看哦，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在从阿嬷啦，迄只阿公的经验，跟咱讲，咱嘛较安心，你讲对唔对咧？

来伫咧尼泊尔，来好比如去拜，你也看到讲伫咧网络顶面看到这尼泊尔这个啊，这灾情真正看到真正会惊咧哈。尼泊尔最近哦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做大水啊，这个洪灾。那么这个情形看起来，敢亲像甲咱的花莲吼，当时堰塞湖同款啊咧哈。迄落果啊梅啊，对面顶冲来，将所有的厝啦、路啦，拢完全淹灭啊咧哈。那你好比如吼，伫咧去拜救援当中，但你好尼泊尔死亡人数真正。是一直增加，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82个人死亡啊，够三千人吼，啊个找无安尼吼。那么尼泊尔即马救援的行动也个在持续，有一名97岁富人受困伫这里啊，这里做大水的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这落果埋当中安尼吼，经过着军舰甲着当地这里住户。到三更，经过着4点外钟抢救，终于将这阿妈救出来。哇，阿弥陀佛咯，真正是阿弥陀佛。那另外边吼，这啊，这个、天灾地变，互咱人应付未及，不及吧的啦吼。所以讲啊，这里、个、啊，像即卖吼，这个、天气、这个气候极端的气候所变化，那另外边话，咱人类对着这个天气的掌握，爱更加这里、个、啊，小心加着谨慎，因为吼、哦，这随时来这个天灾地变。咱人拢无法度应付，真正啊，无论地动，无论做大水拢同款吼，咱还阁无代表应付，就算咱的科技更加安怎进步，嘛无法度预先知啊，你讲对唔对吼？所以讲，咱好比真侪住伫山区的啦，住伫较低所在朋友吼，一定要做好这个啊防台准备吼，尤其是即马极端的气候吼，好者落来拢真恐怖，所以讲各管区即马嘛咧检讨，或者排水啊、排洪啊，是唔是会当做加工？达到着即马上新的标准，啊！那过去，那你个边个依在标准，你看做未符，你敢知？依在落来水吼，雨啦，无遮高，无遮多啊，所以讲吼，咱的标准吼，这个真低啊，所以咧做的时阵哦，当时开真侪钱哦，来做的这个防洪标准其实是不够的。

永远得袂到，所以讲哦，咧政府单位爱个重新来做检讨，然后重新做检讨，防水啊，这个啊，这个甲着排洪，诶，这款作用是不是爱提高标准了？来讲台南吼，这个真有名的这个虾卷啊，叫做周氏虾卷。最近讲咱的好朋友吼，发生一件代志，讲安平老店讲安尼哦，有一个人行过吼，竟然啊啦，哦，唔知是啥物物件拼出来呢？你看到伊拼出来这物件，大家惊是啥物物件？你唔知？讲用一袋吼百外只的这瓦加砖呢，但对人诶店头来得起啊！哦，惊死人，现场消费者大家惊到。我加砖也杯，真的吓死了嘞吼！要食些虾卷，去学加砖惊死啊！初步这个锁定一个三十几岁查甫人啊嘞吼，唔知是有冤仇安怎，挑工去买一布袋加砖，因为大只大粒嘞吼，买一布袋这个加砖，去人拼加砖哩，好嘛？哦，这啃鸡卵，以前拢啃鸡卵，即马啃啥啃加砖？这真是恐怖影嘞吼！鸡卵是真臭，但是咧，有没有？这加抓更加恐怖吼、哦！最近啊，这个啊，有人在咧讲讲哦，有人惊加抓，要叫人掠加抓。台湾的行情讲，掠一只加抓千几块，唔知这个假的安尼吼，实在有够吓！惊加抓，惊到我唔敢掠，真正有影，叫你掠你敢敢掠？结果竟然有提加抓来讲恐吓，后这款人啦，真恶极了。来，以上新闻报告者，感谢阿美芳刘书听，拄只报新闻报告者，就电话继续加卡哈，28315819，28315819，靠到靠通，啊，咱的指数有含靠底有优待，哎，赶紧交代哈，咱这即嘛目前是欠费，但是会使互你登记哈，所以先登记的先赢，错过就无啊，一关指数有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辈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、啊，这么济哦？
2: 系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、啊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。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@e-tech，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9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9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10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9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阿铁。
13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4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照顾植物人。
14: 而的意思呢，就是
12: 919，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 守护。